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

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钼矿矿石量10.35亿吨，钼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置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朋友，此刻无论你身在何处，请和我一起把目光投向东方。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让我们回望一段并不久远的来路，去听一听一个大国是怎样从漫长的黑夜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把时间拨回100多年前，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封建王朝的腐败，使中国在工业化浪潮中落伍，民族危机步步加深。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一次次尝试，一次次失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却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接踵而来的是军阀割据与列强压迫的进一步加深。在那样的年代，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像深冬里被厚厚的雪覆盖的火种，看不到温度，更看不到光亮。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危机的深渊中诞生。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根据地，从长征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延安的窑洞到西柏坡的指挥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了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1948年到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彻底改变了力量对比。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国民党政权宣告覆灭。
新中国的曙光终于从地平线上升起。原本中央计划在1950年1月左右成立中央政府，但考虑到国民党政权实际上已不存在，同时为了警惕帝国主义者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对中国进行干涉，中央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提前举行开国大典。具体时间选定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也是反复权衡后的决定。当时国民党空军频繁出动，几个月前还空袭了南苑机场，造成了人员伤亡。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深入分析了敌机特点后，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敌机长途奔袭，大多上午行动，下午一般不出动。下午三点举行，敌机从所占机场起飞，向北飞行时将面对太阳，在空战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难以在天黑前返回。毛泽东同意了这个建议，为了保密，开国大典的具体时间直到典礼开始前五小时才由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出公告。那五个小时的等待里，有多少人彻夜未眠，我们已无从知晓。但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当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以浓重的湖南口音喊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所有的等待，所有的牺牲，所有的屈辱，都在那一刻化作了山呼海啸般的沸腾。请你在心里为那几个瞬间多停留一会儿，因为接下来要讲的是几件在开国大典之前就已经诞生的国家符号，它们的诞生过程同样曲折，同样动人。五星红旗的设计者叫曾连松，是上海一名普通的经济工作者，当年32岁。他看到征集启事后，在一间小屋里用一个月的时间反复构思绘制，终于设计出红地五星旗的图案。然而第一轮初选时，他的设计图因带有苏联国旗中的镰刀和锤头图案而遭淘汰。幸好负责拟定国旗方案的第六小组认为这份图案很有新意，将其编入参考资料，发给代表们再次讨论。后来删去了大五角星中的镰刀锤头，最终确定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中国人民。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的故事同样让人动容，《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当时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奔赴抗日前线。1949年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当时有人提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已经过时，建议修改。毛泽东拍板，歌词不改。他的理由是，我们要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这句最危险的时候，至今仍在每一个清晨的升旗仪式上响起。它提醒我们，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国徽的诞生比国旗和国歌要晚一些。
1949年征集国徽图案时收到的来稿较少，且不尽如人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国徽拟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之后再行决定。最终，清华大学营建系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的设计小组承担了这项任务。梁思成和林徽因认真分析了征集来的资料，认为国徽是一个国家的标志，应体现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意志，要有中国的特征，也要庄严富丽。他们不顾病弱的身体，与建设小组成员一起投入其中。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在毛泽东主席提议下，全体代表起立，以鼓掌的方式通过了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直到新中国诞生的伟大历程。从1949年到今天，77年过去了，那面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如今已飘扬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25年达到 140.19 万亿元，首次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全年增长 5.0%，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超过 3.9 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研发投入强度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走在世界前列。芯片自主研发取得新突破。天问二号开启追星之旅。北斗规模应用全面拓展，首艘国产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正式入列，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超过1600万辆，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4%， 曾经飞机不够要飞两遍的窘迫已经永远成为了历史的注脚。朋友，当你听完这些，或许会觉得77年好像很遥远，但我想告诉你，77年前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仰望国旗的那些人，许多人还健在。他们和我们一样，也会在深夜里失眠，也会在清晨醒来时想起远方的亲人。区别只在于，他们曾在一个国家最脆弱的时刻选择了相信。相信这个国家值得为之奋斗，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正是千千万万个这样的相信，汇聚成了今天这条奔涌向前的河流。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许下的是这样一份心愿，愿每一个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都能被这个时代温柔以待。愿我们的孩子不必再经历先辈曾经历过的苦难。愿这个国家不仅以实力赢得尊重，更以文明赢得敬意。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条清晰的路线图，也是一份需要你我共同作答的考卷。77年前的那个下午，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的时候，广场上的人哭了。今天，当我们看着这面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我想说的是，山河无恙，烟火寻常，这盛世如你所愿，这未来由我们书写。

0: 真话，人民真话会，真央人民真话。今天真你的毛主席，
1: 怎么没说是五哥呀？1:46，要对上国旗升起的时间，得3遍，再删掉2次前奏。
2: 这首歌并没有现成的军乐总谱，总指挥只能根据当时军乐团有的乐器，用最简单的8度和声进行配器，然后反复测算演奏时长，确保与国旗升顶的瞬间分秒不差。
1: 让大家抄了先手心上，你是起头的，记住一定要吹出气势来。
3: 大家赶紧来抄，时间紧急，时间紧急，
2: 时间紧急，总指挥

0: 编配总谱的过程中，负责不同乐器的团员就得抄写各自的分谱。
1: 怎么办？我们能练好吗？
2: 什么？
3: 明天不就要上场
1: 吗？一首曲子我就得练一个月。
0: 他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练习其他备选曲目，现在面对一首只有半天合练时间的曲子，焦虑的情绪瞬间在营地蔓延。但就在这时，有人看着谱子哼了起来，接着大家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不少人也不自觉地跟着哼了起来。
1: 义勇军进行曲，这旋律我可太熟悉了。
2: 义勇军进行曲，
1: 哎，我听过，
2: 这歌我熟啊。
4: 哎，戴多豪亮，这可是戴国歌，必须要奏出胜利的军旗声啊！
2: 这是戴国歌，
5: 我们演奏的是戴国歌。
1: 你是戴国歌，这得是多大的光荣啊！
4: 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啊，我们明天任务就是在开国大典上演奏，在天安门城楼正下方，在现场300,000群众的注视下，这首《义勇军进行曲》会伴随着新中国第一面国旗升起，这面国旗不能再等了呀！我知道同志们都很紧张，但想想咱们原来打仗，哪次军号吹响时是完全准备好了？这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一秒也不能差，一个音符也不能错。来，小号启动，吹出军事。
0: 开国大典当天，这支队伍接到的指令是：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保持原队形。快到下午3点，近200名军乐团团员紧紧盯着总指挥的双手，整个队伍屏住呼吸，现场异常安静。在主席台宣布升国旗、鸣礼炮后，没有等到奏国歌的指令。在第一声礼炮鸣响时，总指挥心想：一秒也不能等了。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晋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

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新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召开。

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帝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名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成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名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禁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禁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经张北马连渠经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

0: 净，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墓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墓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9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29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6周第10位，任嘉伦《不屈》。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黄龄2025全新单曲《啊》。这是一首把妩媚写进呼吸里的歌，是黄龄音韵美学的又一次惊艳绽放。它让千年相思借现代转音重获新生。这首歌用最婉转的东方笔触，以声音的书法为概念，民乐与现代元素交织，也是一句完整的中国式的情话体现。新歌上榜来到第30位。

0: 手残心泪干。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音乐有灵魂。
3: 华语音乐圈。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张芸京为电视剧《子夜归》演唱的《燃情涅槃曲逆刃》。歌曲既延续了偏爱中对抗宿命的精神内核，对于熟悉张芸京或仙剑情怀的听众而言，这首歌不仅是一次听觉唤醒，更是跨越16年的情感共鸣。张芸京用他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主角背负使命的坚定与热血。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7位。

张芸京以标志性的摇滚嗓音诠释，中性的声线结合爆发力，强化歌曲的宿命感和抗争感。来自张芸京的《逆刃》。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周杰琼为电视剧《明月入清淮》演唱的片头曲《月儿明》。周杰琼以清丽灵动的嗓音呈现，歌曲于婉转旋律间勾勒出一场跨越时空的浪漫相遇，这是月光下的心动告白，同时也是命运交织的甜蜜序章。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2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人民日报社江山如画系列栏目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视频第一期不屈，邀请任嘉伦演唱同名主题曲，以抗战历史为脉络，通过歌词与动画影像融合经典抗战美术作品，展现中华民族面对侵略时的抗争精神。山河为证，历史为鉴，不屈史诗，永志不忘。
3: 9月18，秋风凉，日本起兵打沈阳，白山黑水变模样，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起兵打沈阳，白山黑水变模样。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曾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
2: 证明比其他人易患动脉硬化，被动吸烟也会缺乏维生素 C， 主动吸烟会损害人体内的维生素 C 储备。除此之外，那些被动的吸烟者同样常会造成维生素 C 的缺乏，因此被动吸烟者也应该多食用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或者额外补充维生素。摆床细节影响健康。一、床头不应放在窗下，床头在窗下，人们睡眠时有不安全感，如遇大风雷雨天，这种感觉更是强烈。此外，窗子是通风的地方，人们在睡眠时稍有不慎就会感冒。二、床头不宜设在卧室门或窗的通风处，客厅里的人一眼就能看见卧室的床，会使卧室缺乏宁静感，影响睡眠。人们在卧室里穿着睡衣来回走动，看上去也不雅观。三、床的摆放不宜对着镜子，这主要是因为夜晚人起来时，特别是睡眠中的人朦胧醒来时或噩梦惊醒时，在光线较暗的地方，会在猛一抬眼的刹那间看到镜中的自己或他人活动，容易受到惊吓。四、床技高低不平，现代人用弹簧床垫的多，如果床垫质量不好，弹簧发生变形就会影响健康，所以床垫选择十分重要。睡在变形的床垫上会使人的脊柱弯曲，睡久了会影响血液循环，使人疲劳，容易生病。五、床下不宜堆放杂物，床下是不太透气的阴暗处，放上杂物容易受潮发霉或滋生细菌。另外，平时难清理会造成卫生死角，从感觉上就会很不舒服。六、摆床时不宜东西朝向，地球本身具有地磁场，地磁场的方向是南北向，分南极和北极，磁场具有吸引铁、钴、镍的性质，人体内都含有这三种元素，尤其是血液中含有大量的铁，因此睡眠时东西向会改变血液在体内的分布，尤其是大脑的血液分布，从而会引起失眠或做梦，影响睡眠质量。
3: 人人都想头脑灵敏，但在日常生活中，有些人不良的生活方式和用脑习惯却对大脑智力有着不利的影响。下面就来盘点六种使人变笨的生活方式。
2: 一、懒散少用脑。有道是脑子越用越灵敏，科学合理的多用大脑能延缓神经系统的衰老，并通过神经系统对机体功能产生调节与控制作用，从而达到健脑益寿之目的。假如懒懒散散不常用脑，则对大脑和身体的健康都是不利的。二、胡思乱用脑。脑子越用越灵是建立在科学用脑的基础上的，倘若过分紧张焦虑，或是不切合实际的四思竭虑，

0: 则会对大脑和身体产生不利的影响。三、带病强用脑。在身体欠佳或患病时，勉强坚持工作或学习，不仅效率低，而且容易造成大脑的损害，还不利于身体的康复。四、饥饿时用脑。有的人早晨起床晚，来不及吃早餐，或有免用早餐的不健康习惯，这样就使人一上午处于饥饿中，血糖低于正常供给水平，导致大脑的营养供应不足。若经常如此，势必有损大脑的健康和思维功能。美国学者经过实验证明，孩子吃高蛋白早餐时的学习成绩要明显优于进食素食早餐时，而不进早餐的孩子其学习成绩都较差。同理，在其他时候饥饿的情况下用大脑，也会对大脑有不利影响。五、睡眠质量差。成年人一般每天需要有七小时以上的睡眠时间，并要保证睡眠的较高质量。如果睡眠的时间不足或质量不高，就会对大脑产生一种不良的刺激，这时会使大脑的疲劳难以恢复，易发生衰老。故睡眠不足或睡眠质量差者，应适当增加睡眠的时间，并设法改善睡眠状况。六、蒙住头睡觉。有人睡觉时习惯将被子蒙住头，这样随着被窝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氧的浓度则不断下降，长时间吸入如此污浊的空气，对大脑的健康必定有害。
1: 家居生活中，如果懂得一些实用的小窍门，会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下面就来分享一些实用的生活小妙招，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0: 巧剥栗子皮，将生栗子洗净后放入器皿中，加入精盐少许，倒入开水埋没，盖上盖捂五分钟后，取出栗子切为两半，栗衣即随栗子皮儿一起脱落，这样既省时又省力。苏打粉可除臭，在垃圾桶底撒苏打粉，或是在冰箱放一包开封的苏打粉，可以去除臭味。放在冰箱除臭的苏打粉换新时，将用过的除臭苏打粉保留，用来清洁炉头或者通水管去淤塞也很好用。家庭省燃气法。家庭节省燃气主要是通过减少使用时间，减少燃气浪费和能量浪费来实现的。以下几种方法可以使你家更节省燃气。一、应保证炉灶面与炉底之间三厘米左右的间距，这个间距是燃气与空气炉外混合的必要空间。二、火焰的外焰温度最高，应适当控制火势，充分利用火苗范围，不要使火苗大大超过锅底的外焰，避免造成能量损失。三、烧开水的火焰宜大。有人认为火焰小节约燃气，其实这样做将烧水的时间拖长，散失的热量多，反而多用气。四、蒸东西时蒸锅水不要放得太多，一般以蒸好后锅内剩半碗水为宜。五、打开燃气开关点火后，火苗如呈绿色标火，则说明燃气燃烧不完全，能量未能全部释放，这时应将空气调节阀调到火苗呼呼发响的位置为宜。六、烹饪中尽量用高压锅，这样既节省时间又节省燃气。快速烧开水法。烧开水时，先在锅或壶中注入约五分之一左右的凉水，盖严盖子，用中火烧沸，然后再加满水，这样可以使水循环速度增加，使锅或壶内的水更容易沸腾。此法烧水可比直接烧满锅或满壶的水要快3到8分钟，既省时又省燃气。微波炉使用窍门。一、食物解冻要均匀。微波炉解冻功能非常方便快捷，但有窍门。首先将一只小碟反转放在大而深的碟上，然后把食物放在小碟上，再放进微波炉解冻。在解冻过程中，溶解出来的水分便不会弄湿食物。同时在食物解冻过程中，每隔5分钟将食物拿出来，加以翻转及搅动1到2次，以达到均匀解冻的效果。对于小件的肉类，如鸡翅、薄块肉等，必须放在平盘上，才可均匀和快捷的解冻。二、有皮食物要划开。烹饪有外皮的食物时， 以鱼尾

0: 美丽，先在鱼身上划两三刀，防止鱼身在蒸的过程中因水蒸气大量蒸发而胀裂。而番茄、土豆、苹果、香肠等都要刺上小孔，让水蒸气能够挥发。至于有外壳的食物，如鸡蛋，切勿连壳整只放进炉内烹调，以免爆裂。三、包保鲜纸可保水分。在烹调时最常遇到的问题是食物容易变硬变干，若食物能够保持水分，那便需要包上微波炉保鲜纸或用盖子盖上。
1: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存在很多隐性的小技巧，这些小技巧可以给我们的生活提供很多的方便。下面就为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生活小妙招，赶紧学起来吧。
0: 小居室增大的空间布置法。一、利用色彩，使用浅色调或涂料，浅的颜色能延伸空间，让空间看起来更大。厨房、卧室、客厅也用同样色泽的墙体涂料或壁纸，这样可使空间显得整洁卫生。在墙面上相间的涂上两种浅暖色的线条，线条与平面平行，横线条由下部往上逐渐变窄，这样就给人一种宽大明快、放大延伸的感觉。尽量避免选择深沉而压抑的色调，这种色彩只会使居室显得暗淡而了无生趣。二、利用灯光，在面积狭小的居室中，让灯光自下而上柔和地照射在房间的天顶上，要比从上而下射出的灯光宜人得多。直接投射的灯光照在人脸上，会使人有刺眼的感觉，产生空间局促感和压抑感。在入门对面的墙壁上挂一面大镜子，可以照射出全屋的景象，似乎使客厅扩大了一倍，或在狭长的房间两侧装上玻璃。三、家具摆放，房间内摆设不能太多，不要摆放高大的家具，在原本狭小的空间里放置高大的家具物品，会使房间显得更小。在人的眼睛水平线上，尽可能不要有特别引人注意的家具，利用空间的死角摆放小型家具。四、妙用曲线，天花板上的射灯各异地做成曲线，令空间突然有延伸之感。普通设计中如果没有主光源，天花板上的射灯一般也都以直线形式出现，但是与曲线的设计相比，直线型的射灯则略显呆板。从光源照射的角度讲，曲线型射灯有利于灯光照射范围，可照顾到房间的各个角落，巧除居室烟味。用食醋将毛巾浸湿，稍微拧干，在居室中轻轻甩动，即可去除室内烟味。如果室内烟味太大，可用喷雾器来喷洒稀释后的食醋溶液，这样效果会更好。吹风机轻松去标签，买礼盒送人时，价钱标签很难撕掉，用手抠会抠得又黑又脏，反而更难看。而如果用吹风机吹热一下，会很轻松地撕下来，不留一点痕迹。洋葱煮水可去焦痕，若将铝制锅烧焦了，可在锅中放一个洋葱和少许清水加以煮沸，不久后所有烧焦物都会浮起来。端果汁时放汤匙可防溢出，装在杯中的果汁若倒得很满时极容易溢出，此时只要在杯中插入一只汤匙，果汁就不会溢出了。这是因为果汁一摇晃就会在汤匙周遭产生漩涡，因此其摇动会被搅乱而抑制颠簸扩大。修复 CD 片划痕，心爱的音乐 CD 不小心划伤，往往会影响播放的效果，这时只要用油性笔涂在刮痕上即可，不论什么颜色的油性笔都可以，在电台的工作人员都知道这个公开的秘密。不过对于太深的刮痕，这个方法就不是很灵验了。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在二手车市场也是发展的如火如荼，很多人也会选择去买二手车。下面来讲讲什么车龄的二手车更划算。
3: 二手车其实就和刚做好的菜一样的，刚出锅的时候肯定是味道最好最新鲜的，你放的时间越久，菜的味道就越不好了，甚至还有可能会烂掉。那对于一般人来讲，买车龄3年以内的二手车呢，是最划算而且是最省心的啊。那么参考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联合金针菇发布的2020年上半年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上面说啊，这一年车龄的二手车保值率呢，基本上都在 70% 到 77% 之间啊，这第二年第三年呢折价大概是 6%。 那说人话啊，和买新车比，三年以内的二手车能便宜不少的，特别是一年以内的二手车，哎，直接就在新车价格上打了7到8折了，哎，还不用交购置税，对不对？那我们平时在算保值率的时候，都是按照新车的指导价以及二手车的成交价来算的，你看就是这个道理啊。那说人话，买二手车还能省去购置税的钱，对车龄极小的车子来说又省去了一大笔开销啊。那么价格划算的同时，三年内的车子车况其实也是不错的啊。西华大学孙庆的硕士论文分享给你，二手车技术鉴定与评估改进里面介绍啊，这汽车也是有生命周期的，三年之内的车子呢是处在黄金期，机械素质、内饰装潢啊都是极好的啊。哎，简单讲，除了第一手车主不是自己，其他的用车体验和新车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啊。那另外呢，车龄三年以内的车子还能享受原厂的质保嘞。那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土话讲的三包法，第18条就规定的，家用汽车包修期不得低于3年或者行驶6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哎，这就相当于你额外又捡到了一个划算的东西啊，就是能享受质保，车子还比较新，价格又比新车便宜啊。那么原车主在前面这段时间基本上也会在 4S 店保养的呀，那车况上也能有进一步的保证了，不是吗？对吧？那如果说三年内的车子买起来我们觉得有点痛啊，或者超预算了，哎，又想买一点靠谱的二手车，那么4到6年呢，我们也就是要看起来了，也是不错的选择啊。那这个时候的车子价格呢，基本上只有新车的一半了，甚至有时候一半都不到了。还是参考前面的保值率报告啊，5年车龄的二手车保值率基本上都是只有46%到52%的啊。虽然这个年纪的车子呢，车况呢的确已经不是巅峰，但用起来还可以的。我们之前有视频做过的，什么样的车能开10年以上？上面说啊，4到6年的车龄已经是车子的中年期了，这个时期呢，有可能会出现零部件老化、漏点油、漏点水这种小玩意儿、小毛病的啊。那只要在保养维护上稍微多花点心思，车子的车况还是比较稳定的。简单讲就是，这种年限的车子买回来，只要把该换的零件都换一换，稍微准备一下，开起来还是到位的，相当不错。就是款式、外观，你看起来一看就知道不是新款啊。那最后，对大多数的朋友来说，6年以上的车子，尤其是接近10年甚至超过10年的老车，算了吧啊，再便宜也算了吧啊。二手车技术鉴定与评估改进里面介绍啊，6年以上的车子它已经处于这个衰落期了，那10年以上的车子都已经是淘汰期了。除了什么漏油、漏水的这种老问题，我还有朋友买了个9年的车子，发动机坏掉了，变速箱原地坏掉的啊，这个就非常麻烦了。这种什么油耗高、动力差，这种都已经是小问题了。然后你买的车很便宜，是老的，你们还买了个豪华车，

修的时候你这零配件可是按照新的豪华车给你算的，搞得不好你换个保险杠，换两个大灯啊，或者说是你这个避震漏油换掉了，换了四根避震，这钱这配件钱和你买个二手车价钱一样了，有这种可能性的啊。老车价格是低，你买回来不一定能用得最爽，而且修起来真的是不便宜的，十年以上都不太推荐了啊。你就好比这个芒果都是十块钱一斤，你贪便宜从路边小贩那边买了个五块钱一斤的，确实是便宜，买回去兜里一看一半是烂的，那还不是十块钱一斤吗？那就难受啊，就难受。所以总的来说呢，预算够的情况下买车龄三年以内的二手车最划算，尤其是一年内的准新车，价格便宜还不用交购置税，哎，质保也是有的，和新车基本上没什么区别的，就你心里想法，哎，他不是你的第一个男朋友，顶多就是这样。

供应商埃斯德发布了一个全球量产汽车色彩流行统计报告，它有个数据的，在中国车主对白色的热爱堪称全球第一，占比达到 57%， 每卖出两台车就有一台是白的。那么大多数人选择买这个白颜色的车子，主要还是因为白色好看，接受度高，毕竟花大价钱买台车，谁也不希望被人说不好，对吧？那白色算是很百搭的颜色了，不管你是 SUV、MPV 还是小轿车，它其实都挺合适的。那有些朋友买车的时候不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颜色，哎，这个时候选白色一般也不容易出错，就好像我们穿衣服穿红的，有可能太那个啥，是吧？穿绿色有可能说，哎，你最近感情生活怎么样？哎，反正就很奇怪，对不对？你穿个白色的很难让别人说点什么不好的事情来，是正常的白色啊。那么从色彩心理学来说啊，不同的颜色其实是有不同的含义的，是有不同的情感表达的啊。严伟纳有篇论文《试论生活中的色彩心理学》里面就讲到啊，这色彩的心理暗示在我们生活当中起的重要的作用。哎，当你看到色彩的时候，首先会勾起对生活的联想与情感，有这么个作用啊，你比如说红色代表着喜庆热情，橙色代表活泼热烈，哎，但你不可能一直热情一直活泼的，对不对？嘻嘻哈哈的睡觉总没有的了。那这个时候白色代表的纯洁纯真优雅，其实反而是更适合正常平静一般表情的大多数朋友们的啊。而且很多人买车的时候他比较在乎别人的评价的，哎，毕竟他是有社交属性的嘛。崔启、银城月等人发表在管理学报上面的论文《消费者对不同社会距离下他人评价的反应》里面有讲到啊，这现实生活中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呢，离不开同伴或者陌生顾客的评价，极端正面和极端负面的评价呢，对我们消费者的影响是更大的啊。可能你买车的时候啊，你自己想买那个黄色的，旁边有个人说不太好看啊，这搞得像消化不良，像个 banana 香蕉一样的，要么就个白的，哎，这个时候你还真的是会犹豫的。越是亲近的人说这种话影响力越大，如果是男的你老婆说，如果是女的你老公说，你看看啊。那还是前面的那个论文提到的啊，预防定向的消费者面对社会近距离他人的评价的时候，消极评价比积极评价影响是更大的。就好像我们买衣服啊，路人说哎呀这个人怎么穿那么难看啊，就他也不认识你，莫名其妙的就这么说你一句，还好吧，没审美，奇怪的这种，逛你街去，我继续管自己得得意的事。哎，妈，你看我这衣服怎么样啊？老公，你看我这衣服好不好看啊？老婆，你看我帅不帅？人家说，咦，我怎么来一下？说不定啊，那我再换套试试看啊。就这个越近影响就越大啊。那白色它比较中性啊，接受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很少会有人说不好看的。那么很多时候买车，父母也有可能会让你买个白的或者是黑的，现在推荐银色的也没有了啊。那么相比起黑色，白色在用车上的优点还存在几个，分享给你听听啊。第一个呢，白色是一种膨胀色，它能够让这个车子看起来更大。张鞠躬发表在《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上面有篇论文的《色彩在汽车上的重要作用探究》上面说，视觉上的膨胀感主要取决于颜色的明度，明度高低造成视觉上的放大和缩小，在实际道路上它会有很大的区别的。哎，在没有调过的颜色里面，白色的明度最高了，视觉上的放大效果最好。那我们常说的小买白大买黑，哎，就是这么个道理，这个听起来比较通俗，哎，还真的是啊。那再来的话，白色的车子更安全，发生事故的概率也是更小的啊。徐慧英、裘成禄发表在期刊《中国公共安全》上面的论文《车身颜色与事故风险度相关性模型研究》里面讲啊，在白天能见度高的条件下呢，车辆颜色对事故发生的影响度呢，是较为显著的。黑色汽车最容易发生事故，灰色和银色的汽车呢，危险性仅次于黑色，而白色呢是最安全的。哎，这就是因为白色明度高呀，你更容易看到嘛，更明显嘛。你即使在夜间，白色也是最容易辨别的颜色之一啊。那苑宏伟、肖桂平发表在期刊《安全与环境学报》上面的论文《汽车色彩设计对交通安全的影响研究》上面也讲到啊，这夜间使用近光灯照射的时候，白色、黄色视标容易辨认，绿色、红色视标呢次之，蓝色视标最不易辨认。哎，使用远光灯照射的时候呢，红、白、黄比较容易辨认，绿色呢稍微差一点，蓝色呢最不容易辨认。说人话啊，就是不管是使用近光灯还是远光灯，白颜色的车子最容易被辨认出来。再一个啊，这白色车在平时用的时候还能给我们省点钱，什么意思啊？白色车漆它不显脏的，你一年少洗几次车，省个洗车钱啊。空气中的这些灰尘啊，附着在黑色、黄色比较深的颜色上，特别明显，容易看出来。反而是白色的这种浅一点的，由于它本身跟灰的颜色比较相近，哎，它倒是不太容易看得出来。哎，就好像我们家里白色的柜子如果久了没打扫啊，你看起来很干净，用手一抹，哎呦我的天哪，哎，就这种感觉。

0: 你黑色的柜子没多久，哇，好脏！哎，你试试回家看看啊。那第二个，白色的车漆啊，它不吸热啊，夏天能够减少空调的负荷啊，多多少少能省点油啊。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呢，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啊，把两台车都停在大太阳下面暴晒了一个钟头，结果呢，白颜色的车子呢，车内温度要比黑色的车子低 5.6 摄氏度，那你车内温度更低，空调负载自然也就更轻，而且体验也更好嘛，对不对？那吉林大学的李一恒有篇硕士论文《汽车》空调内外循环模式负荷确定及其应用分析里面呢，他也做过一个统计啊，这标准工况条件下六种不同颜色的车漆呢对空调负荷的影响，哎，他这么看，结果是白色车子的空调制冷负荷它是最低的，比黑色要低个 4-5%。 哎，你毛算算，不严谨的算，就是低 4-5% 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油耗啊。那最后呢，在卖车的时候，白车呢的确也更好卖。大和网曾经有个报道啊，二手车子里面白色、黑色或者灰色相对其他颜色是更好卖的。你比如说大众高尔夫，哎，尽管在这个新车推出的时候厂家主打的是香槟色，卖的时候同样配置车况的二手高尔夫白色是更贵的啊。那二手车商为了更好更快的把车子卖出去，收车的时候也更愿意多收一些受众比较多、市场比较大、好周转的车子。那白色收起来的也是多嘛，价格也卖的比较不错嘛，你去看嘛，都是在卖白色，那你买到的嘛，当然也就是白色咯。所以总的来说，白色车子在国内越来越受欢迎，主要就是看起来好看，而且小车用白的也更显大，本身还附送安全性更好，省一点钱，洗车还耐脏的这种感觉也还可以的，而且卖出去的时候保值率还更高一点嘞。
1: 对于很多驾驶自动挡车型的新手来说，他们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开车时不能一脚刹车一脚油门，这样看上去似乎更合乎情理。当然也有不少老司机一直都是这样操作，并表示这样开车刹车反应的确更快，但是肯定的说，这是一种错误的驾驶方式。
0: 赛车上面的左脚刹车技巧对我们日常开车来讲完全没有必要，哎，你如果盲目使用反而还有可能会造成事故。首先自动挡的车子那个刹车踏板出厂的时候它就是靠右边的，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沿用手动挡车子的开车习惯，左脚控制离合器，右脚呢是控制刹车和油门。而且这种踏板布置呢，在世界上第一台量产自动挡汽车1940年美国的奥兹莫比尔60上面就是这个样子的。从那以后呢，什么宾利、劳斯莱斯、凯撒、哈德逊等等牌子啊，在推出自动挡的时候啊，也都沿用了这个布局。那直到1975年，欧洲经济委员会呢发布了35号条例，关于车辆脚自动控制器装配位置认证的统一规定，它明确了自动挡汽车的踏板布局啊，而且呢一直就沿用到现在了啊。那么刹车踏板靠右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是用左脚踩，哎，你就会导致我们的驾驶员的舒适性极度的降低，说人话就是憋着了、崴着了，这个很不舒服了，你坐在那边啊，斜在那边坐了。那安明玉在时代汽车期刊上面也发了一篇论文，乘用车落地式油门踏板布置方法研究，上面也有讲啊，这油门踏板与右侧饰板的距离呢是35-45毫米啊，这刹车踏板呢与油门踏板之间的距离呢是65-85毫米。那么刹车踏板和左侧歇脚板之间的距离呢是200毫米，也就讲啊，这个刹车踏板甚至它都不是居中的，是布置在中间靠右的那个位置上的，刹车踏板啊就在右边的。那么吉林大学尹秋也有篇硕士论文找来分享给你啊，考虑驾驶员骨肌力学特性的汽车踏板布置评价。哎，他这么说啊，你坐姿的那个状态下坐在那边，上肢和下肢在垂直平面上作业，是驾驶员最佳的舒适驾姿以及发力状态啊。那如果说驾驶员的这个坐姿是比较扭曲的，哎，就容易造成身体的疲劳和不适感啊。简单的讲啊，就是左脚踩刹车的时候，这个人的坐姿啊是不端正扭曲的，脚一直这样搁在刹车踏板上面啊，是很容易累的。你不妨你自己试试看啊，你就现在坐着啊，你用你的左脚踩在你的右脚脚背上面，你看你能坚持多少时间？你偶尔还要用力用两下，很不协调的，非常难受的啊。而且呢，你两个脚如果都放在了踏板上，左脚在刹车上，右脚在油门上，你等于说是下半身是处于一个半悬空状态的，你脚下是没一个稳定的受力点的，不安全因素也是会增加的啊。听到这里有些朋友会问啊， 那我只要刹车的时候我左脚去挪挪过去，平时的时候我休息一下不就好了吗？那这种情况下左脚刹车它就变得没什么意义了呀。你网上去看赛车手，他左脚刹车主要就是为了减速的时候同时还能踩油门，能保持这个转速，以及节约右脚你这个油门然后换到刹车换来换去的这么一点点的时间。

0: 对他们来说很宝贵了啊，也许就第一名第二名了呀。那我们日常开车，车子它就是个交通工具，上下班用的呀，那我们也不和谁比0.0几秒，对不对？那还不如就用右脚舒舒服服的开，而且你左脚不是搁在那边准备刹车的情况下，你用左脚刹的话，甚至还有可能会增加制动距离。刚才我们也讲到过了，你刹车踏板和左侧的歇脚板之间的距离是油门踏板和刹车踏板距离的3倍多，你左脚一到刹车踏板上，你花掉的时间就变相的增加了制动距离了。哎，你比如说12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下，0.5秒的时间车子已经出去 16.65 米了，这个一台车长一点的也就5米，就3台4台这个车子的那个距离就已经出去了。那另外啊，对大多数朋友来说，左脚对刹车的力道控制它其实是不如右脚的啊。哈尔滨师范大学李世纪有篇硕士论文找来分享给你啊，脚内侧踢球技术动作中惯用脚与非惯用脚的运动学研究啊。他这么说啊，你惯用脚使用力的大小、速度和准确性都是优于非惯用脚的。喜欢踢球的朋友或者看球的朋友应该能明白啊。那么生活中啊，至少在我们这里的话，大多数人都是右撇子，你惯用脚一般也都是右脚，那这就会导致我们普通人在没有长时间训练的情况下，左脚刹车是会控制不好力道的，你不是轻了就是重了。如果你刹车刹轻没刹住，对不对？就追尾了嘛。你如果刹车刹得太重，嗯一下，哎，对不对？那这个车子，这个100万的车子都给你颠成个10万都不到了。我去做这种网约车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刹车踩得太猛的这些人啊。所以总的来讲，没有专门训练过的人根本就不习惯左脚刹车，你也不要去试，哎，你不要赌气，没有不要去试啊。控制不好左脚的力度，反而很有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而且呢，这刹车踏板的设计本来就是靠右的，你用左脚去踩刹车会让我们坐得非常不舒服，而且呢两条腿又处于半悬空的状态。 你想想啊，你两个手撑在这个扶手上，两个脚凌空抬起来，那都是健身房的动作好不好？那开个几十分钟吃得消的，而且很容易发生意外啊，所以不推荐各位朋友去使用左脚刹车啊。
1: 有些人车子买来好多年都不一定用过所有的功能，偏偏有些功能还真的是非常实用的。
0: 有些人车子买来好多年都不一定用过所有的功能，偏偏有些功能还真的是非常实用的。哎，就好比白酒，大家都见过，不少朋友也经常去喝，但是白酒还能去腥味、杀虫、解冻、去污，哎，这些功能有些朋友就不知道了啊。那首先啊，我们来讲讲车子自带但被很多朋友忽视的功能，儿童锁，哎，这是很有代表性的啊。不少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儿的，或者说不知道开关在哪里的。实际上开关的位置一般都在车门门锁的下面，有个小小的拨杆的，而且有个儿童锁的图标提示啊。而且这个装置啊是所有车子都需要配备的， GB15086-2013 汽车门锁及车门保持件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上有规定的，车上必须配备儿童保护系统，并且能够独立于其他锁紧装置单独上锁和解锁。哎，它的作用就是你后门这个人上来了，哎，小孩子也在那边了，哎，小孩子，妈妈，这是什么？啪一把抓，他从车里面飞出去，你不要疯掉了。里面开门是开不到了，外面你拉个把手门是能打开，里面就是打不开来的。哎，这种它就是一个安全的设置。有些朋友以前在我这儿买车的时候还说这个车子是不是坏掉了？哎，就是这个童锁的问题啊。第二个再来讲讲啊，比较容易忽视的实用功能是遮阳板。那各位朋友都知道嘛，那遮阳板干嘛遮阳的了？你正面光很强，我把它翻下来可以挡正面的光。但其实啊，遮阳板还能遮挡侧窗的光。哎，方兴在企业科技与发展期刊发表了一篇论文《汽车遮阳板的空间布置》上说啊，遮阳板上设计了轴座、轴套、旋转轴、挂钩等结构，目的呢就是让遮阳板可以起到阻挡侧面阳光的作用。简单讲，你这么翻下来可以往前啊，你其实还能往边上去的啊。哎，这个其实挡侧面的光有时候比挡正面的还更实用的，我们的路又不是全都是什么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在那边开的啊。那么第三个容易被忽视的呢，就是车内后视镜防眩目功能啊。史瑞祥在汽车零部件期刊上发了篇论文《自动防眩目后视镜系统设计》，上面讲啊，这夜间开车遇到后车的这个大灯照射，可能会产生强烈的反光啊，造成我们司机眩目看不清，哎，反应时间会增加1.4秒，从而严重影响行车安全。你如果是开100公里每小时，啊一下1.4秒。刹车距离翻倍啊， 这个其实不是小事了。所以说啊，现在大部分的车上都是有后视镜防眩目功能的，那具体分为手动开取和自动防眩目两种啊。手动的开关啊，其实就是车内后视镜最下面有个拨片凸出来的那个部分啊，你这个拨片啊，你拉一下，它就启动防眩目功能了。你要关掉了，你再推一下就行了。有些车型呢是反一反，你都可以调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讲讲简单却非常有效的用车小技巧啊。那下雨天外后视镜全是水雾看不清，我们其实用肥皂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你把这个反光镜后视镜上面啊均匀的涂上肥皂，再把镜子擦干净之后，雨水淋上去呢，水雾就会明显减少很多啊。冯建瑞等人呢在物理通报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肥皂水超疏水特性研究，上面说啊，肥皂水本身就是有疏水性的，并且在振动条件下能够提升疏水特性，表面稳定水柱的停留时间是极短的。对，说人话啊，就是后视镜你把肥皂涂匀，不影响你的视线，很清楚的啊，车子还在开，它不是还在颠在动的吗？后视镜它就更加不容易有水雾了啊。那么除了肥皂、牙膏、洗洁精这些东西也是有这种类似的这种作用的，只是维持时间不是很长。你真的在乎这个效果，你还是买专门的除水器的啊。那再来个小技巧，车身的一些小划痕，牙膏就是可以搞得定的啊。刘道春在表面工程资讯期刊的上面发了一篇论文《汽车车身涂装表面划痕损伤的修复方法》，上面说啊，对于浅度伤痕的车漆损伤是可以使用研磨的方法进行修复的。那么浅度划痕指的呢是表面的这个漆啊轻微刮伤，但是呢这个色漆层它是没有刮透的。说人话就是你是个红颜色的车子，你看你这油漆是不是红的，红的那层还在，没有刮到什么下面的这个铁皮了钢板了你都看到了，那基本上就是 OK 的啊。那之所以用牙膏来修复呢，一个就是大家家里都有吧啊，还有呢就是牙膏里面它含有碳酸钙、磷酸氢钙等等研磨剂，具体操作嘛，你就是把划痕的地方洗洗干净，然后呢挤点牙膏，用手或者是毛巾，我推荐用毛巾啊，你就来回的搓，来回的搓，这样基本上就能搞定了。当然如果你底漆都已经露出来了，那你再怎么搓也没用啊，那所以你要看一下只是细小的划痕啊。那最后再来讲一个啊，如果汽车大灯特别的脏啊，我们是可以用可乐来清洗的，可乐里面它是有碳酸、柠檬酸等酸性物质的，对一些这种锈迹啊、油污啊是有溶解作用的，不光是大灯，车上的这些铁锈啊、玻璃啊都可以用可乐来清洁的。总的来说，像儿童锁、后视镜防眩目这样好用的功能，不知道就可惜了啊，这个都是算在咱们买车的配置价格里面的，你别光看有没有天窗啊，另外呢，生活中的物品，可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十分有效，家里也都有，首选的就是肥皂和牙膏，这个你就不用额外去花个大价钱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啊。
1: 有些路段即使交通标志和路面标线没有禁止超车，但也最好不要超，因为危险程度可能比平时高了一倍都还不止。
0: 有些路段即使交通标志和路面标线没有禁止超车，但也最好不要超，因为这危险程度可能比平时高了一倍都还不止。第一个要讲的危险路段就是双向行驶的双车道，这道路本身比较狭窄，而且对向车道呢还是反向车辆，所以超车所需要的距离啊会变得很长，许伦辉等人在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有篇论文分享给你啊，考虑车辆运行特性的双车道超车模型里面说啊，把保证车辆能顺利借助相邻车道超越前车并安全驶回原车道，而不与对向车道驶来的车辆发生这个碰撞所行驶的安全距离呢，称之为是超车视距，视就是视力的视啊。那他有个计算模型呢，他说那个小客车，他把这个车速从每小时60公里提高到80公里每小时了，那么去超前面的6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车子啊，那么在单向双车道的情况下呢，这超车视距呢是 544.57 米啊，那么在双向双车道的情况下呢，假设对向车辆时速也是每小时60公里的话呢，这个距离会变成 1077.1 米，超过了1公里接近翻了一倍啊。其实不仅是双向双车道，在任何狭窄的双向马路上通行的情况都是类似的，都应该尽量避免超车，尤其是碰到弯道、陡坡、夜晚、恶劣天气等条件时啊，实际可视距离完全达不到超车视距的要求，超车几乎就是你戴着眼罩参加运动会，真的就有点瞎跑的味道，非常的危险的啊。那么人行横道前呢，最好也不要超车，因为视线容易被遮挡。白一方等人在《城市道桥与防洪》期刊上面有篇论文啊，《人行横道交通安全性改 改善措施研究里面说啊，他把这种情况呢称之为动态视距的切割啊。他这个论文里面还做了一些模拟啊，结果呢他发现，假设我们驾驶员前方的视角是120度，那么在三车道并且是隔壁车道有车的情况下，人行横道和停车线的距离啊最少需要5米才能保证我们驾驶员视区通透。那么按照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他上面说啊，这人行横道距离路口停车线呢1到3米就算是合规了。简单讲啊，就是在有人行横道的路口，尤其是三车道或者以上比较宽的路口啊，你内侧车道的这个驾驶员的这个看到的地方啊，很容易被相邻车道上其他车子干扰的，你看不见这个人行横道上到底有没有人过来，土话就叫做鬼探头的这种交通事故啊。那正确的做法呢，是尽量避免比相邻车道上的车子更快，你看到对方减速了，我们也提前减速，你不要说哎，这个傻的那减速了，我一脚上去，搞了不好就有什么横穿马路的这些行人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啊，人家不可能无缘无故慢下来的，对不对？桥上超车也是比较危险的啊。那第一个原因呢，是桥上比较容易碰到横风的啊。那长安大学王璐有篇论文，风环境下山区高速公路桥隧连接段行车安全影响研究里面有讲到过啊，一些桥梁和路基啊等人工建筑，它是可能产生人工阵风的，那这些非稳态的侧向横风呢，就可能会对行车啊造成安全影响啊。超车的时候如果你遇到横风，刚刚说过去并排并了啊，快过去了，咦，这不是吹下来或者怎么样啊，很有可能连救车躲闪的空间都没有了啊。那第二个呢，是因为在桥上发生事故啊，本来就会比平路上更危险，你不管是立交桥还是河面上面的桥，你一旦掉下去就相当于发生二次事故了啊。你假设桥面距离地面或者水面有20米高，那哎5-6层楼了，那你这个车子从5-6层高楼哗这么掉下来，就相当于呢是以时速71公里再撞了一次，而且这次很可能就是没有什么气囊了，前面已经弹掉了，或者说是足够的缓冲区了，生还的几率会很低，你哪怕撞在水上也是一样的啊。你网上搜搜跳水节目啊，那有坡的地方呢最好也不要超车，这个坡越陡越是不好超啊。辽宁工业大学方亮亮有篇论文的不同路况下汽车前方防撞安全距离模型的研究上面有讲到啊，这坡道呢它会影响车子的动力性和制动性，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车子在坡道上呢可能油门和刹车啊都没有平时在平坦路面上开车这么听话了，那一旦我们驾驶员判断出错，这超车的时候啊，哎，就有可能会出现问题了。因为就好比说啊，这个考试前你按照平时的复习强度来复习，觉得这次肯定是考得过的啊，哎，但是考试的时候才发现这次考试整体的难度提升了，哎，这个坡度上去了，很多疑难知识点哎没有复习到，哎哎，结果啊，有可能你能不能及格都是个问题了啊。那在此之外啊，我们驾驶员呢在坡道上面开车啊，还非常容易产生错觉。重庆交通大学有篇论文分享给你，公路视觉环境对行车安全的影响里面有讲到过啊，这驾驶员在坡道行车的过程中啊，尤其是前后坡道的坡度有变化的时候啊，会对坡度产生误判，可能进行一些不必要甚至错误的操作，这都是会增加超车的风险的啊。那总的来讲，除了大部分的隧道啊、匝道口啊有白色实线的地方，刚才前面讲到的这四大路况，即使它标的是虚线，可以超车啊，或者说干脆就没有标线，我们也要尽量去避免这种超车，没有必要的话就不要一时图个爽快了啊。

0: 各位朋友，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6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9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9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6周第五位，萧亚轩、香奈儿、辛普森、蔷薇。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6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张远的《换我爱你》。张远细腻的演绎，将双向救赎的告白化作动人的旋律，张远温柔的声音与耳畔徘徊，一词一句间尽是对过往的沦陷，以音乐为媒，邀大家共赴一场跨越深海的爱恋。新歌上榜来到第19位。

这次换我多爱你一些，把岁月追回，才两不相欠。来自张远的《换我爱你》。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雷佳和刘宇合作的现场版《美丽的神话》。歌曲融合了戏曲唱词与古典舞元素，赋予这首传唱多年的金曲全新的国风韵味。雷佳以其空灵清澈的嗓音奠定了歌曲的基调，刘宇的声音自带清冷破碎感，一开口就将千年神话的宿命感拉满。新歌上榜来到第16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新歌《你的眼神》。歌曲被定义为一首写给歌迷的温柔告白，柔软平缓的曲调搭配刘宇宁深情的演唱，那些放不下的、忘不掉的，终究会成为心里的执念，浓烈的情绪让人十分共情。新歌上榜来到第13位，

0: 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60摄氏度，相对湿度采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北向东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By Two 的新歌《断崖》。九月，暑气已渐渐消散，空气中透露出丝丝凉意，仿佛诉说着爱情的莫测与无常。 By Two 用叙事的声线将深爱与逃离的矛盾撕开，展现出 By Two 姐妹情歌的独特双感，延续了组合唱跳实力外的抒情优势。来自 By Two 的《断崖》。

今夜我们都是自己的远航之王，来自麻原诗人乐队的《仰望星河》。继续来听景龙的《你看花要开了》。景龙作为新生代歌手，音乐风格以抒情流行为主，擅长通过细腻的嗓音传递情感。代表作《丢了你》播放量超10亿。我们总要学会与累累伤痕的自我和解，虽然一路上会布满荆棘与痛楚，但你要相信，总有一天花会绽放。愿我们都能在裂缝中看见阳光，于破碎处重塑自我。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何浩南全新单曲《全世界就你不知道》，这是一首以校园暗恋为主题的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描绘了青春期暗恋的甜蜜与苦涩。何浩南在 MV 中穿上校服，戴上复古耳机，仿佛穿越回了青春时代。

春夜的微风，树上的知了，路边的小猫小狗，都记录下我爱你你却不知道的瞬间。来自何浩南的全世界就你不知道。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杨云晴全新 EP 先行曲《这个世界》。2018年，杨云晴加入女子团体火箭少女101，2020年成为最快突破多项等级认证的女歌手。这是一首写给人生旅途的温柔之歌。杨云晴以清澈而富有质感的嗓音，娓娓唱出在旅途中对人世间的深情注解。

大大大，嘿，哒哒哒哒哒，嘿，哒哒哒哒哒，嘿，嘿，嘿，嘿，嘿，嘿，嘿，哒哒，嘿。

0: 角锣
1: 啊，啊，大大大大大大大，嘿，
2: 正因身来面貌丑，
1: 嘿，
2: 高颧骨大背头，
1: 什么词儿啊？
2: 嘿，虽说文采无略好，
1: 嘿。
0: 累了，别抬了。
1: 不累，抬
0: 行啊。该抬时候抬，不该抬你别瞎抬呀、啊。
1: 不让抬了，不让抬我就歇会儿。

0: 全球领导世界新潮流。
1: 您听过他给诸葛亮这做广告的？
2: 他又给我干着了，该抬了，
1: 抬！
2: 我这起板叫唱呢，
1: 叫唱啊，
2: 抬抬。

0: 嗨，哒哒哒哒哒哒，嘚儿窝鱼，
1: 哎啊，
0: 嗨，
1: 要的，
0: 山人诸葛亮，身居卧龙岗，来到黄家庄，会见黄姑娘，
1: 嗨，
0: 门上马尾在，
2: 啊，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0: 在下是猪。
2: 哦，你是老猪。
0: 哎，谁是老猪
2: 啊？啊，干妈你是小猪。
0: 非也。
2: 既非老猪，又不是小猪，你是什么猪呢？
0: 我是半大猪。
1: 你打我当猪了，这像话吗？
2: 你是祸人。
0: 在下诸葛孔明。请问小姐可是黄振英母？
2: 真是黄振英。
0: 小生则想有你了。
1: 他怎么转移了？
0: 小生则想有你了。有力量。
1: 哎，行了，我跟你见礼了，你怎么不理我呀？
2: 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0: 哎，既来相亲哪有不见之理哟。
2: 先生你当真要见？
0: 当真要见。
2: 果然要见。先生你请看，
0: 一个丑陋的丫头，
2: 真是不看不知道。
0: 你看吓一跳，
2: 世界真奇妙。
1: 我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啊，先生，看你也看了，见你也见了，你感觉如何呀？
0: 我感觉味道好极了。
1: 你这买咖啡呢？
2: 啊，先生，
0: 我是
2: 我来问你，你为何而来呢？
0: 我为相亲而来。
2: 为何今日前来相亲？
0: 只因那皇叔刘玄德三顾茅庐请我出山哦。
2: 皇叔莫非是刘备吗？
0: 真是。
2: 是个卖鞋的。请你出山一定是贺字鞋店让你出任经理。
0: 那皇叔刘玄德请我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有何高见？
2: 啊，先生

0: 王小姐啊，
1: 还要唱啊？
0: 今日与你结鸾仇，壮志未酬誓不休，从今你我同携手，辅佐汉室写春秋。

0: 你是好样的。啊，
1: 这坐山雕又来了。
0: 啊，小姐，愿你与我一同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
2: 哎，可惜啊，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0: 哎，小姐，你乃是天下第一大美人哦。
3: 我心情不好，咱别开玩笑行不行？
0: 你可爱可爱，人见人爱。
3: 我还可爱呢，您瞅我这大背头，
0: 那是聪明之相。
3: 您看我这黄头发，
0: 啊，自有西方美女之风度。你头发金黄，气似发了。
3: 诸葛亮真会说话，您看我这小眼睛，
0: 眼小聚光，不力集中啊。
3: 您再看我这厚嘴唇，
0: 哎，嘴唇厚，特别性感。
3: 对，
0: 诸葛亮我艳福不浅哦。
2: 啊，先生，此话当真？
0: 当真？
2: 果然，
0: 果然。
2: 哎，我的亮哥，
3: 成亮哥了。啊，还要唱？
0: 抬抬抬，零抬零零抬。
4: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是不是嫌我丑？
5: 小姐，你与众不同，你没在心里头。
4: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5: 这是你的泪在流。
4: 莫非你正在告诉我，你这就带我走？
0: 就一块儿走，
4: 现在我还不能走。
0: 你为什么不能走？
4: 我还没有迁户口。
6: 我们俩来上海啊，不是一次两次了，
7: 没错，
6: 每次来啊体会都特别深。就是一句话，
7: 就是啊，就是我们上海的观众啊，世界一流啊，太好了。
6: 所以说啊，心里特别的高兴。
7: 没错，
6: 我这次来的体会就更深了。
7: 这次你有什么体会？
6: 我这

0: 地跟别处不一样。
1: 是啊，
0: 上海的小伙子
1: 怎么不一样？
0: 个个长得帅，上海的大姑娘
1: 怎么样？
0: 都像我一样漂亮。
1: 我媳妇那边那姑娘，你可别鼓掌，你要跟她一样，可就嫁不出去了。我告诉你，你怎么也得长得像我这样，是不是？是不是？
0: 那就更嫁不出去了。
1: 来，冯巩啊，
0: 既然是相声专场，别人啊不表演相声，我看咱们换一个形式。
1: 咱们换什么形式？
0: 咱猜个谜语怎么样？
1: 我最爱猜谜了，
0: 真的。
1: 哎呀，太好了！
0: 那好，那好，那好，那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猜
1: 啊，一块猜啊。
0: 因为我这个谜语呢，相当有意思，
1: 是吗？
0: 注意啊，
1: 你说吧。
0: 说，注意啊，
1: 哎，注，听着呢。
0: 说猪八戒，
1: 猪八戒，
0: 猪八戒知道吗？
1: 啊，知道，知道。老猪同志，
0: 对对对，说猪八戒
1: 啊
0: 参加宴会。

0: 八戒参加宴会，
1: 大意人名
0: 哦，还是个人名字，
1: 特别的难猜。
0: 哟，那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告诉你，记住了啊，说猪八戒参加宴会，
0: 这人是
1: 冯巩，冯家好吃的叫巩。
0: 感情的群众啊，也有站错队的时候。我还没说呢，不是，我说完之后您再鼓掌啊，是不是啊？
2: 我也说个谜，你也猜猜。
0: 哦，你说一个，
2: 说那个铁扇公主，给她丈夫买了件布拉吉，也打一人名，
1: 这是
2: 牛裙，就牛魔王穿的裙子。
1: 你这脑子可不慢。
0: 那行行，你往这儿一站啊，这都是个人名。
2: 是谁呀、
0: 啊？巩俐，冯巩俐这儿了。巩俐，电影演员。
2: 要这么说呀 啊，你这个脑门也是个人名。
0: 这是牛奔儿，郭嘉的就是他演的。
2: 牛奔
1: 儿。哦，八戒和你的这个胫部，
2: 胫部。
1: 朱逢博，姓朱和姓冯的脖子，朱逢博。
2: 要这么说呀 啊，这个你吃早点啊，就是牛得走。你谈恋爱牛脑，把你搁到锅里煮啊，就是牛顿。你这个脑袋啊，就是那个牛黄解毒丸。
1: 开玩笑没边儿的人，我
2: 换个别的形式不就完了？
1: 换什么形式？
2: 这个首尾相接可以吗？
1: 什么叫首尾相接？
2: 就是我第一个字啊，你把它连成一个词或者是一句成语，那么这个词的最后一个字呢，又是你下一个词的头一个字。
1: 你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2: 我随便说个字啊，这个字是德。
1: 那我应该怎么说？
2: 你按照德字往下接，比如你说德高望重
1: 啊，有这个词。
2: 最后一个字是
1: 德高望重。
2: 哎，你按照重字往下接，比如你说重任在肩，艰苦奋斗，
1: 斗
2: 斗志昂扬，这个叫首尾相接。
1: 哦，这个叫首尾相接，
2: 行吗？
1: 太可是
2: 啊，
1: 这对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2: 牛群先生
1: 啊，
2: 您贵姓啊？
1: 我姓牛。
2: 是你太牛了，你我还有要求。
1: 你有什么要求？
2: 无论怎么绕，最后绕来绕去必须绕到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2: 十分美好。
1: 为什么要绕到这四个字？
2: 因为我们对上海人民用这四个字表示我们十分美好的祝愿。
1: 哦，表达一下心情。
2: 行吗？
1: 那是应该的。不过我也得有个要求。
2: 什么要求？
1: 既然是首尾相接嘛，咱们允许音同字不同，
2: 可以谐音。
1: 那咱们现在开始，
2: 这么着吧。
1: 好了，提字吧。
2: 谁提字？
1: 你啊。
2: 我提字算你大学毕业吗？
1: 那你的意思，
2: 请在座的观众在座的朋友们提字，你当场绕到十分美好，你敢吗？
1: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2: 哎，
1: 你是说让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
2: 没错，
1: 不论哪一位站出来提一个字，我们当场绕到十分美好。
2: 对了，
1: 没问题、
2: 啊、
1: 本人是大学毕业生，词有的是，希望大家勇敢的提字。
2: 他还不在乎啊？
1: 没问题。
2: 我说亲爱的朋友们，因为我们上海这个地儿跟别地儿不同，这个地儿人杰地灵，文化素质非常高，所以一般的字儿你就别提了，最好提那个，是不是啊？是那个什么阴山背后啊，什么犄角旮旯啊，最好刚从马王堆一号那刨出来那字儿啊，拿出来就给献给他，好不好？
1: 好，既然冯巩说了，我也说两句啊。咱们虽然是素不相识，一见如故啊。咱们做文字游戏，希望大家呢不要有顾虑，别说哎呀，我提个字儿他绕不到，脸上挂不住，打消这个顾虑啊。希望大家呢配合一下，提字的时候大胆的提，
2: 大胆一点，
1: 敞开的提，
2: 哎，
1: 踊跃的提，
2: 没错，
1: 千万不要被我的学问所吓倒
2: 啊。哪位朋友？我知道咱们上海这个参与意识非常强，是吧？不过我勇敢一点，你正在，你大难一点，语不惊人死不休啊！那是什么字？这个太容易了吧？说再难点，再难点，再啊什么？啪！哪位朋友举个手好吗？啪！
1: 啪！
2: 啪！这位亚当的朋友，我问你，你也是大学毕业吧？这可是复旦中文系的，这是。太好了，太好了。
3: 说假字
2: 啊！这位朋友提个字
1: 啊，
2: 就是那个撇
1: 撇
2: 撇，
1: 绕到
2: 十分美好。
1: 撇。咱有的是词儿，撇啊！

0: 咬，
1: 咱咬的是词儿。咱换个字行吗？
0: 啊，就这字啊。
1: 撇
0: 撇，
1: 郭撇子的撇，
0: 郭撇子的撇。
1: 啊，撇子姓郭。
0: 你先别背手好不好？
1: 啊，
0: 郭。
1: 十好年前听过这
0: 个，荒，
1: 荒山，土岗，
0: 岗，
1: 岗位，责任制，
0: 纪律性还挺强，这辈子，
1: 志，志同道合，
0: 和，
1: 和气，和从，
0: 从。
1: 从弱到强，
0: 强
1: 强大无比，
0: 比
1: 比翼双飞，
0: 飞
1: 上走石，十分美好，大绝笔。
0: 哎呦，不是，这不算，这不算，这个
1: 为什么？
0: 就不算，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2: 这是你撇子，他是你表弟。
0: 没错，我是你们表兄弟，他安排一特务坐那儿，我看。不算这个
1: 啊！对，这是我表弟，
0: 你
1: 看这边，嗓音不是我
0: 这边的，没他表弟。小榛子，拿一点好。小榛子，我现场采访一下，好。小榛子，对，拿一点啊，好。别，那边踢铁了，就别，滚！再大声一点。不是，你们俩是同学吧？跟他都是复旦的，你们俩好好好，哎呀，
2: 没错，这得看出素质来了，就是不一样。
1: 提什么字？
2: 提那就是这个
1: 格格，就是格儿，格格，很，你这人很格。
0: 哎，兄弟
1: 啊，你问一下提格的这位朋友
0: 干嘛，
1: 姓字名谁，哪里就职，
0: 你管得着吗？
1: 一会儿我从格绕到十分美好，你又说了提格的朋友是你表姐。
0: 那是位男同胞
1: 啊，是你男表姐。
0: 啊，就这字来吧，
1: 格
0: 绕到十分美好，
1: 格格

0: 打，打，打死打你呀、啊！
1: 你到底说哪国话呢？
0: 不是，两国都有，
1: 来回串是吧？
0: 哎，
1: 说什么来着？你刚才
0: 呀
1: 呀
0: 呀呀，
1: 比格还难。
0: 呀，
1: 咱有的是词儿。
0: 呀，
1: 提格志鹏，谢谢你啊，你是我表弟啊。谢谢，非常好。
0: 呀呀呀，鲁江派派，盼星星，盼月亮，
1: 亮
0: 亮亮亮解理解，
1: 你二姐全来了，解。

0: 姐姐妹妹，
1: 云集上海啊，妹
0: 妹妹姐姐，
1: 累了累了累了累了，晚上是不是吃了什么不消化的东西？姐
0: 姐姐哥哥，
1: 可有点阳刚之气了啊！哥哥
0: 哥哥哥姐姐哥哥弟弟
1: 弟弟妹妹
0: 弟
1: 啊弟弟
0: 弟弟媳妇儿，
1: 老子去了，今儿在上海碰见高人了。
0: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就这模样还玩气质呢？
0: 生生生老病死，
1: 死
0: 死去活来，
1: 来
0: 来之能战，
1: 战
0: 战之能胜，
1: 胜
0: 胜利锣鼓，
1: 鼓
0: 鼓往心来，
1: 又绕回来了。
0: 来来者不善，
1: 善
0: 善者不来。
1: 谢谢你啊，我亲爱的表弟啊。
0: 哎呀，
1: 来
0: 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情深。
1: 他还有这闲情逸致呢啊！忘了他干嘛的了？
0: 生老病死，死去活来。长生不老，
2: 老
0: 当益壮，
2: 壮
0: 志凌云，
2: 云
0: 开日出，
2: 初
0: 生牛犊不怕虎，
2: 虎踞龙盘，
0: 盘根错节，
2: 节
0: 俗先登，
2: 凤造极，
0: 奇思广益，
2: 气质更坚，
0: 坚如磐石，
2: 十分美好，大绝笔。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

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三十一年，接种张耳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名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印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验人、验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三十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三十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三十一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

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
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的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
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腌盐米果，禽蛋加工技术。禽蛋类食品营养丰富，是人体所需蛋白质的优质来源。我国古代发明了多种禽蛋加工办法，包括咸鸭蛋、松花蛋、糟蛋等，基本都使用腌制法。咸鸭蛋和松花蛋是我国最受欢迎的风味蛋，经过历史的演变，还形成了端午节吃两蛋的习俗。我国制作咸鸭蛋可谓历史悠久，北魏时期的《齐名要术》记载了腌制咸鸭蛋的方法，史称原子法，即用袁树皮煮汁两斗，趁热放入一升盐，搅拌至融化，等到汁液冷却后放入瓮中，再放入鸭蛋，一个月左右就可以食用了。松花蛋又名皮蛋或称变蛋，明代称牛皮鸭子。相传在明代万历年间，江苏吴江县一家小茶馆的老板很会做生意，所以买卖兴隆。由于人手少，店主在应酬客人时往往习惯随手把泡过的茶叶倒在炉灰中，而店主养的几只鸭子爱在炉灰堆中下蛋，主人拾蛋时难免有遗漏。一次店主在清除炉灰茶叶渣子的时候，发现了不少鸭蛋，他以为不能吃了，谁知拨开一看，里面有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一种特殊的香味扑鼻而来，尝一尝鲜滑爽口，这就是最初的松花蛋了。明代黛西的《养鱼月令》记载了松花蛋的详细加工方法。腌制皮蛋，先将菜煮成汁，并放入松针、竹叶数片，等温度降低后与盐、木灰和石灰混合调匀，用来腌制洗净的鸭蛋。每100个鸭蛋用10两盐、5升木灰、1斗石灰，腌制后装入坛中，3日后取出，上层与底层调换顺序，装入坛中，3日后再次取出，调换顺序，如此共3次，密封腌制1个月左右就能食用。经过特殊加工，松花蛋会变得黝黑光亮，
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则有一种特殊的香气。此外，糟蛋和醉蛋的加工也很有特色。浙江平湖糟蛋的制作过程主要分为酿酒制糟、选蛋鸡壳、壳破而磨补破、装坛糟渍。糟蛋蛋膜完整，颜色晶莹，酒味浓烈，咸中微甜，余味绵长，且久贮不坏。上海醉蛋是将蛋浸在酒和酱油中腌制而成，分生醉和熟醉两种。成品醉蛋蛋白细腻，蛋体饱满完整，香味纯正而浓郁，最易生食。奶酪酥油乳类加工技术。乳及乳制品是我国古代北方西北地区民族的重要饮品和食物，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可以从乳制品中获得。在古籍《释民》《周礼》和《礼记》中都有关于乳和乳制品的相关记载。西汉司马迁《史记·匈奴传》中有得汉食物皆取之，以示不如冻酪之变美也，说的就是匈奴族喜食乳制品的习俗。西汉时，酪成为乳制品的专称，中原地区也开始制作奶酪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大量涌入，胡汉饮食文化的交流趋于频繁，对乳制品的推广起到促进作用，食用奶酪的风气一度较为流行。当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书详细记载了多种乳制品加工方法，包括做酪法、做干酪法、做鹿酪法、做马酪酵法和烹酥法等。到了元代，作为统治者的蒙古族仍旧遵循食用乳制品的饮食习惯，马奶酒、奶酪、黄油和各种乳制品在食物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习惯也传播到远在国界南端的云南，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乳扇，至今人们仍在制作食用。我国古代的乳制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奶酪，是古代最常食用的乳制品，主要是利用发酵加工而成。《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奶酪的加工办法，大致可分为煎煮乳汁、捞取浮皮、过滤乳汁、加入酵母、保温发酵几道程序。可见当时的奶酪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酸奶。奶酪因加工方法的变化，其成品又可细分为普通奶酪、酸奶酪、干酪、湿酪等。另一类是酥，又称酥油，我们称为黄油。制作程序是收集奶酪中上浮凝结的乳皮，煎去乳清，加热水研磨，再加冷水煎炼成酥，与现代游牧民族传统的黄油加工方法基本相同。酥因加工程度不同，又可分为生酥、熟酥、醍醐等。醍醐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炼黄油，是最上乘的酥。醍醐因量少不易得到，格外珍贵。李昉在《太平御览》中记载了东晋时期前燕与东晋交好，双方来往比较频繁。前燕国王曾以十斤醍醐作为礼品赠送给东晋大臣，可见醍醐在当时的珍贵。因其珍贵，古代醍醐的主要用途是医用药品或化妆品。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

0: 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木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木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虎。连鹤方虎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虎为一对，二虎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木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单。壶呈扁

0: 做非动之态，鼎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鼎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鼎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住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1: 就在鬼道的敲呀不敲，把我简直自古留下说了不小想，看着把手残了嘛，回想想。

越熟了呢这啊。那还挺远。我有喊吗？哎，可呀，回家想见，让他给我疼着了半天，他回的笑也不笑两天。

0: 爷呀，你把哪出了你啊？哎呀，小哥，我呀，这家伙还老太太了还？你想想这样爷爷，
1: 小哥，受得后悔呀，
0: 好汉把我们勾了也踩得可后悔呀呀！
1: 你

0: 了，都跟我这个家伙白修。
1: 哎，
0: 你还接不住了，咱们快回吧。
1: 好，快。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全错了。

0: 家。
1: 啊，
0: 妈，你快
2: 给我跟我谈判。
1: 给你娘家。

哭啊，起

0: 是选你那个李坑。
1: 娘娘

就是。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评书。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63回诸葛亮三擒孟获。
2: 诸葛亮二擒孟获，孟获这次啊，嗨，更窝囊了。怎么这次因为是他手下人变了心了，把他给捆绑起来送到诸葛亮的面前。这都是他那手下名将董图纳干的。孟获是越想越生气，想把董图纳诓来把他斩喽。结果人家董图纳呀，受到诸葛丞相的指点，和金环三杰还有阿慧南收拾收拾卷包会，人家走了，不辞而别。哎，孟获心想，好，咱们慢慢再算这笔账吧。现在我怎么样才能出得来胸中这口气呢？怎么能够破了诸葛亮呢？有了，孟获想出一条妙计，把他的弟弟找来了，孟雍。他弟弟来了一看，哎呦，兄长，听说您跟诸葛亮作战很不厉害，那都是传言。你听说什么了？听说诸葛亮捉住我两次，实话告诉你，第一次我杀散军校，自己闯出来了。第二次呢？第二次也不是诸葛亮的功劳，是可恶的那个董图纳，他把我给献到诸葛亮的面前。如今我跟诸葛亮打赌了，我要报这羞辱之仇。因为那兵书战策我也没少看。二弟，这次诸葛亮待我不错，哼，我明白他那是什么意思。先请我喝酒，饮酒完毕之后领着我看了看。看什么呀？看看他大营里边的气魄和阵势，我看在眼里，全都记在心里了。我给他下个定语呀，诸葛亮也不过是虚张声势，他没有什么真正的本领，是吗？大哥，您这话说的有根据。哎，怎么没根据呢？这次我一看诸葛亮摆的这阵势啊，我心里就有数了。特别我看他扎的那营寨，他营寨前面搭了不少的凉棚，连马都搭起凉棚来了。他把所有的军校全都移居到密林深处去纳凉避暑。这次我准备要火攻西蜀大营。这诸葛丞相啊，他没有记性，他家先主刘备怎么惨败在夷陵啊？不是就让人家江东用火攻把他给攻败了吗？你就别搭这样的营寨了，他吃亏上当，不计教训，还这么扎营，还搭这凉棚，这不正好让我

0: 我用火攻他们。
1: 哎呦，孟优听着这会儿，我说大哥呀，您可得好好想想，我可常听人提起这位诸葛丞相，此人可是善于用火呀。哎，聪明反被聪明误，你别听那个，我这回用火呀是与众不同。你怎么烧他呀？就这么过去点火烧根本烧不了，必须得这么办。孟优一听，这主意行吗？绝对能行，你就去给我卧底，咱们来个里应外合，赶快准备去吧，休得啰嗦。不管什么事儿，由你家兄长一人承担。孟获把大话算说出来了，他让孟优干嘛呀？让孟优准备金银珠宝，去到蜀营给诸葛丞相送礼，感谢诸葛丞相对释放孟获的这个情谊。不管怎么说，你我是兄弟呀，哥哥呢受了人家的恩义，兄弟去感谢感谢，这是人之常情啊。孟优听到这会儿，他可有点犯合计了。怎么，我说兄长啊，给诸葛亮送金银珠宝，这能行吗？能买动他吗？孟获一听，哎，怎么会买不动呢？嗨，你怎么糊涂呢？他们这汉人呢，有好多都是见钱眼就开的人呐，一见金银珠宝，他们就不顾一切了。我问你，久在南中的那个齐帅雍凯怎么样啊？那个人贪心多大呀，咱们送他好多东西，他还不满足，还提出多少条条来跟咱们要，千方百计勒索咱们东西。诸葛亮难道说比他多出一个头来？他不是也一样吗？你就这么准备去吧，准备好了之后，到那会儿只要是取得诸葛亮的相信，他一定款待你。借着他款待你这时候，他放松警惕，我呢领人马杀过泸水，你我兄弟里应外合，一战成功。这次啊，诸葛亮我也给他用个计，让他知道知道我孟获很懂兵书战策。孟优一听，既然兄长吩咐了，可能他想得很周到，那我就按照他这个办吧。大哥，我得带多少人马？你不要带更多的人，你就多带礼物就行了。
2: 啊，遵命。
0: 孟优按着他兄长的吩咐，他回去准备停当，大批的珠宝金银往车上这么一装，然后派人呐，给诸葛丞相先去通个信。诸葛亮现在干什么呢？自从二放了孟获之后，诸葛丞相在保障之中正与文武那儿议事呢。哦，他把马谡、吕凯、蒋琬、费祎全都请来了，和大家商量商量怎么样再次大破孟获，好平定南中。正在这时，马岱回来了，回营交令，自己奉命带领3000精兵偷渡沙口，断绝孟获的粮道，劫来粮草1000车呀。这次去得非常顺利。诸葛丞相看了看，很高兴啊，让马岱赶快下去休息。马岱刚出帐，孟优打发那人就来了，见诸葛丞相这么一说，说是二大王孟优为报答丞相对释放齐兄之恩德，前来献礼，不知丞相见识不见。哦，诸葛丞相一听，既然二大王前来送礼，怎么能不见呢？我一定要帐外迎接，请你回复你家二大王。就把这小校打发走了。把他打发走了之后，诸葛亮看了看在座的这几位，回过头来问马谡：有常丞相，你看 孟幽前来。

见礼，这是何用意？马谡一听，丞相，丞相已经洞察分明了，您何必还来问末将我呢？我就是要问问你，你看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既然丞相下问，那我就不能隐瞒了。此乃是孟获一计，他想要用里应外合，因为丞相您在二次释放孟获的时候，您曾经把他领出帐外去看了看，我在旁边站着看得挺清楚。孟获呀，观察得很细致，他不仅看了看咱那些军校手持刀枪两旁排列，看看那些粮草，他还把咱这军营大寨地理位置等等吧，他都看了。他看见咱们营门前搭着好多凉棚，可能啊，他要渡泸水用火相攻，因为怕没有内应，所以才打发他弟弟来到这会儿，以献宝为名前来卧底，里应外合呀，望丞相明察。马谡这番话呀，说的在座的几位是点头称是。悠长看得十分透彻，是这么回事儿。丞相，您可要明察呀。诸葛亮听完了马谡这番话，笑着冲他点了点头。右长所见与我相同，我也料到是这么回事儿。诸葛丞相既然料到了，干嘛还问马谡啊？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考验考验马谡，考察考察，看看马谡啊，这学问怎么样，兵书战策看了多少。听马谡这一说呀，诸葛丞相很满意，这人有点真才实学呀。现在就别继续议事了，赶快传令吧。丞相传令，让赵云、魏延、王平还有马岱四员大将分头领令，如此这般赶快去安排。刚把令传下去，中军官进来了，回禀丞相，献礼的来了。说我有请。随着这一声令，帐外有人高喊呐，丞相有令，请孟攸进帐。哇，这令一直传到了辕门，嘎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是辕门大开。孟攸一听，什么？诸葛丞相对我还下了一个请字，他赶快是翻身下相，下相啊，骑着相来的。十头大象，那礼物全在那象身上驮着呢。哎呦，西蜀军这些眼睛都不够使唤的了，一劲儿学摸这大象。嘿，这玩意儿好玩，嘿，这鼻子怎么这么长啊？我说那白花花亮晶晶那么老长，那什么，那就叫象牙。哦，我头回见呢。孟攸呢，站在辕门这会儿，抬手整了一整棍，伸手掸了一掸袍，他是快步往里走啊，表现对诸葛丞相殷勤的意思。来到大帐口这儿，他就喊：“丞相在哪里？丞相在哪里？”说着话一晃身进来了。诸葛丞相坐在帅鞍后边，这么一看，哎呦，这孟攸比他哥哥孟获差一大块。如果说呀，孟获那身量要是九尺开外，这位呀也就五尺来高，而且是瘦小枯干，这是亲兄弟吗？怎么会不是呢？诸葛丞相明白，一树瓜果有酸有甜呐。诸葛丞相站起来了，哦，来者就是孟攸将军啊，不敢当。哎呀呀，孟攸一看诸葛亮，他往后倒退了几步，随后啊是屈步向前，深施一礼呀。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表示啊对诸葛亮的无比尊重。古代在礼节中，这个屈步而行很讲究，就是说晚生见了长者，学生见了老师，下级见了上级，一般都是屈步，就是小跑啊，别别别别别别
跑那小碎步

这是表示谦恭。诸葛丞相用手相搀呐、啊，啊，孟攸将军高见高见，哎呀呀，没想到我孟攸能在此处得会丞相一面，我久仰丞相的大名啊，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特别丞相恩师我家兄长两次活命，我是感激不尽的。即使我孟攸变得犬马，也难以报答丞相之恩。感情孟攸这人挺能说呀，哟，这是一个很有名气的说客，在南中这一带呀、啊，数一数二的。诸葛亮也看出来，这人有点精神外露，某种程度上有点卖弄的成分。对了，人家孟攸干嘛来了？要是取不得丞相的信心，那他见他兄长孟获怎么交令啊？说完了这番客气话，啪，先把礼单呈上来。送来的什么礼呀、啊？金珠、宝石，大块的宝石啊，象牙、犀角。犀角这玩意儿不可多得，那当然，在三国时期那也是个紧缺物资啊，没点好东西，那能给诸葛亮丞相来送吗？诸葛丞相看看这礼单，很高兴啊，哎呀，礼过重了，哎呀，丞相很不成敬意，往丞相笑纳。说着，孟攸一抬手，把礼物抬过来。这时候有人就从那大象的身上就把这礼物卸下来，往里这么一抬，孟攸按着他哥哥的吩咐，他没敢多带军校，带来了200名精壮之卒啊，那可真称得起精壮，难为孟攸挑，一个一个筛选出来的，那个头都一边高，个的个都是身高体壮，肩宽背厚，浓眉大眼，肌肉发达呀，胳膊上能跑马，拳头上都能站人。你瞧一位位那打扮，冕冠束发，耳戴金环，一律全都是虎皮披肩，豹皮的战裙，绿缎色鹰嘴战靴，那靴子尖啊，就跟那药鹰那嘴似的，不单尖，而且带钩，还往回佝偻着，肋下都挎的是大环刀啊。行了，把礼物收下吧。收下之后怎么办？诸葛丞相是置酒款待孟攸，这回倒好，没薄没厚，把他带来这200军校，除去那石头大象，单弄一地方去喂去，那不能让大帐里边来，受不了。剩下的这些位一律在大帐这会儿摆酒款待。诸葛丞相把最好的酒拿出来了，款待客人吗？哎，得重点礼节啊。川酒感情在三国时期就已经出了，那酒坛子这么一打开，嘿，那香啊，一个劲儿往鼻子里钻。是5粮液，那时候还没有呢，反正这酒是够香的。二王孟攸啊，没喝就有点飘飘然了，心说行了，哥哥您这令啊好使了，我算给您完成了这个军令了，礼物也献到了，诸葛亮对我还很客气，既然这么样热情招待我，我就得在这儿痛饮几杯。他暗暗告诫着自己，孟攸你可千万别喝多了，自己想在这儿觉得好笑啊，我干嘛来了，我凭什么喝多了，我倒要嘱咐嘱咐我这手下人弄。想到这会儿，他冲他手下的亲信暗递眼色，那意思悠着点啊，别回头全喝趴下，今儿晚上咱们还有事儿呢。这些人冲他点了点头。这时候诸葛丞相已经把酒杯端起来了，向孟攸敬酒。孟攸赶快站起来，一扬脖就饮了这么一杯，感情不是这么干

怎么回事啊？还有乐器呢，吹打拉弹呢，一吹一奏，这还不算，感情还有歌舞，连唱带跳，甭提多热烈了。孟优和他带来的这些军卒啊，还真没看见过这样的舞蹈，也没听见过这么好的歌。大伙儿这么一听，嘿，唱的真好听啊，怎么这么悦耳啊，听这声音就像喝这酒一样那么甘甜。哎呦，他们听着音乐，看着歌舞，端着这酒杯滋儿啊滋儿的，你们倒慢着点喝呀，方才这位二王孟优不是曾递过眼色吗？嗨，现在把那眼色呀早就忘得九霄云外去了。还算是不错呀。不错什么呀？外边不是还有几个看相的吗？看相的小校已经啊由二王孟优吩咐过了，说只要是诸葛亮不把我们由大帐赶出来，他只要是这么一招待我们，你呢就赶快回到对岸给大王报个信。哎，这算不错，跑回一个去给孟获送信儿去了。启禀大王，孟获一瞧，哟，你回来了，你家二王可曾过营送礼？送去了。诸葛亮待他如何？哎呦，您可别说了，甭说对待我们二王啊，就是对待我们，那简直的都不得了啊。告诉您得了，为给您来报信，好酒好菜我们都没吃。这诸葛亮是非常客气，他见了那些礼物高兴吗？高兴得不得了啊。孟获一看，怎么样，诸葛亮，果不出我所料吧，都是这样，白酒红人面，才白动人心呐。你诸葛亮见了这些宝石金珠也能不动心？行了，既然我家兄弟已经在你大帐那饮胜酒了，那我可就要行动了，吩咐一声，擂鼓声战。随着一通鼓响，他手下的战将都来了。孟获是调动有方啊，告诉他手下战将多备引火之物，今夜三更渡过泸水，火烧西蜀大营，一战成功，不许呀给西蜀军医传檄之计，只要是打进营房，你们想方设法给我生擒诸葛，谁要能把诸葛亮给我捉住，我就赏万金，南中这一带这王位啊我就让个他做。呵，孟获真下本啊？那当然，他这是挂着火呢，非想要报复报复这位西蜀丞相不可了。二更天他们就上了船了，悄悄的渡过来了，渡到对岸，黑真妙啊，连一个蜀军的小校都没碰上，可谓顺利啊。弃舟一登岸，孟获吩咐带马，他飞身上马，手提大刀，带领着军校悄悄的就杀到了诸葛大营的门前。到了辕门这儿，这么一看灯很亮，一人没有。孟获在马上这么一探身，呵，正好一阵微风吹过来了，微风之中夹杂着酒香气，哈哈，孟获这高兴，感情诸葛亮不单单款待我的弟弟孟优，大概他们全军上下都喝上了，要不这酒味怎么这么大呢？行啊，借着你们酒醉的同时，我就送你们登天吧。他一催马就杀进来了，好顺利哟，没有一点遮拦呢，他一直杀到中军帐。孟获这么一看

看中军帐口这儿也没人把守。他侧耳这么一听，这大帐里边有点动静，这有人呢。这帐子我熟悉，这就是诸葛亮的中军宝帐。他赶忙由马上飞身跳下来，把大刀交给他的马童，一伸手呲楞的一下把肋下的孙文宝剑亮出来，啪一挑帐帘进来，进到大帐里边这么一看呢、大帐里灯火辉煌，孟获不看则已，这一看满脑袋这头发呀蹭了下子，怎么回事？差点全站起来。怎么了？气的这一瞧这屋子里，哎呦，桌子上杯盘狼藉，再看他兄弟孟优还有他带来那200多人呢、全都在地那儿趴着呢，这形象，哎呀，太惨了。这个枕着那个的胳膊，那个枕着那个的大腿，刀也全都扔一边去了，一个个酩酊大醉，酒醉如泥，全醉死过去了。哎呀，把孟获气的真想气着咔嚓举起孙文剑把这些人都剁了。不行啊，我得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一眼就看见他那二弟了，呵，他那二弟有两个军校那儿架着，仨人一块儿全躺那儿了，嘴歪眼斜。嘿，孟获一瞧你这点出息，你怎么那么没见过酒啊。他过来一把抓住了孟优，孟优，二弟，你与我醒一醒。哎呀，你与我醒一醒啊。被孟获气的真想抡圆了给他俩大嘴巴。你打的也白打呀，怎么回事？现在不怨他呀，那酒把他支使的，叫半天没动静。孟获一回头，凉水来。孟获也忘了这在哪儿，这人诸葛亮的大帐，他拿凉水来，有俩小校跑出去了，真给他弄进一桶来。猛货气的把这桶水接过来，照准他兄弟那脑袋，咵嚓一下，这一桶都给他靠上了。哎呀，还真好使，凉水这一接呀、把这孟优给接明白过来了。啊，他举目这么一看，他哥哥在眼前这儿站着呢，横眉怒目，手提着宝剑，气得目眦尽裂，眼珠子都红了。孟优这么一瞧，哎呦，兄长，您这是何意呀、把孟获给气的，你问我这是何意，我让你干什么来了？你瞧见了没有啊？他用宝剑这么一划了，你带的这些人全都在地下躺着呢。孟优啊，糊里糊涂的，好像刚从屋里雾里钻出来一样。我说兄长，我没喝多呀，我清明白醒的。呸，你要把我气死啊，有你这么清明白醒的吗？啊，哎呀，孟优眼珠一转，兄长，我上了当，我真没喝多，诸葛亮款待我给我备的好酒，我喝了没有2-3杯，但是就觉得这酒越喝越甜，喝着喝着我就躺下了。兄长，您可早打主张啊。哎呀呀，你耽误了我的大事了啊。打，孟获抬腿一脚就把他兄弟孟优给踹出去了，随后他走出大帐，把宝剑还下，提刀上马。刚上马，刀唠唠一声炮响，有一位将军从左侧杀过来了。谁呀？王平。嗨，孟获一瞧，此乃手下败将，跟王平打了这么几招，又听炮响，张仪、张毅、马岱全都杀上来。孟获觉得这些人都曾经叫我打败过呀，今儿晚上这是怎么了？这几员将怎么这么骁勇呢？是啊，开始

第一次打的时候，因为丞相有令，只许败不许胜啊。今儿晚上都憋着气儿呢，放了你两回，你又来了。这几位攒足了劲，跟孟获这么一打，孟获怎么能打得了呢？不行了，他得赶快往外败。多亏他这匹宝马呀，催动坐骑杀出辕门，终于杀。

特别是船头站着的那高个儿，这时候他扭向回身看了一看，冲着孟获一笑：“孟获将军，哼，我看呐，你走不了了。”这句话说的声音并不大呀，可是在孟获听来好像在耳边打了个炸雷，因为这时间地点不对，他就怕听这走不了了。好，此话怎讲？孟获说的这会儿，他才仔细打量打量船头这水手，他一看这位啊，这气度不凡呢，哎呦，双眉倒竖，二目圆睁。他虽然穿的是南军水手的衣服，但是那气质不一样，不对劲儿。啊，好，你是什么人？这位听到这会儿，冲着孟获冷笑一声：“哈哈哈，我乃汉丞相诸葛亮麾下之平北将军马岱是也。”啊，可了不得了！孟获才明白，我呀，我上了贼船了，我向我走苍狼。他伸手就把松纹宝剑亮出来，举剑就劈。马岱手里他没拿兵器，光是这么一条船篙。他看这剑劈来了，马岱用这船篙往外这么一封，这很正常。可马岱不知道，孟获这松纹宝剑可以切金断玉。他这一封噌折了，哎呦，这剑之快，断这根船篙啊，就像切块豆腐似的。你看，刻木如斧吗？随着孟获一个毒蛇寻穴，唰的一下，捧剑照马岱咽喉就刺。那剑尖离着马岱那咽喉还差一尺远呢。只见马岱一个鹞子翻身，腾扑通，下水里去了。孟获一回身，抡剑就砍身边那几个水手。那剑呢，还没等碰上那几位水手的，噼的扑通，稀哗啦，那几位全跳下去了。孟获乐了，哼，我不挡是什么了不起的战将，原来是几个无名鼠辈，让我把宝剑这么一抡，下就掉到水里去了，还打呀？啊，都吓破胆了，到水里都淹死了。一个甭想活，这船怎么办呢？孟获一想，我自己划吧。他想啊，找个船篙，没有，就剩那半截的在那儿扔着呢，半截也得霍弄霍弄也行啊。他赶快把宝剑还匣，拿起这半截船篙来霍弄这水。孟获把这事儿看简单了，怎么，感情那摆船呢、啊？那不是谁都能摆的，你瞧着挺容易。哗哗的喝，一个摇着桨，一个扶着舵，你瞧多省事儿啊！你划划试试。孟获不识水性，他不会划船，这儿又没有船桨，只有那么个半截篙，他就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一劲儿霍弄这水，一划，滴溜，那船呢一转弯，再一使劲，滴溜又一转弯。孟获这气，没过几下子，这汗就下来了。嗯，划着划着，这位南王愣了，怎么了？开始他一霍弄这水啊，那船转个沫沫，后来呢，他不霍弄那水了，这船也转悠。哎，猛霍一瞧，这船自动转悠，这不行啊，这怎么回事？不单转，转着转着不是吗，还晃上了。哎呦，孟获一想，不好，这船底下大概有人。他才明白，船头啊是仨人，船尾是两位，五人驾着这船，滴溜滴溜滴溜，他们踩着水呀、啊、转这船，越转越厉害，转着转着，哗，猛地往右边这么一掀，孟获就觉着这头嗡的这么一下，可了不得了，这不是要落水吗？他把全身的力气都往左边使劲，这是人之常情，怎么呢？往右一歪呀，他就怕顺着这劲儿下去，他就得往左边用劲儿。其实人家等的就是这手，你往左边使劲，实际人家就是往左边翻这船，这右边是虚晃你这么一下，

0: 人力加上这水力，哗的一下，这船就翻了个了，扑通，一下子就把孟获给扣在这船底下了。哎呦，这位南王孟获呀，惨了！他呀，在这地方土生土长，他知道卤水这水性，他也知道这水是多凉啊，是怎么回事啊，他都听人叨咕过，但是他没下来尝过。今儿个他下来，哎呦，下来怎么样？吨吨吨吨吨，下来，眼看就满了，光剩喝水了。哟，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呢，孟获才清醒过来。醒过来，他睁眼这么一看呢，我这是在哪儿呢？这是什么地儿？哎呦，我怎么在这儿趴着呢？感情在一大土坡上，头朝下，脚朝上，这儿空着呢。他不知道，已经空了半个多时辰了。不空能明白得过来吗？光空了，还抢救半天呢，揣了半天水。现在他醒过来了，噼里啪啦几个小妖过来，就把他给捆起来，然后回禀马岱将军，我们把孟获给绑上了。嗯，马岱一瞧，好，赶快押到大营去见丞相复命。哎，孟获站起来左右看了看，他暗暗叹了口气，完了，这回呀，我又让人家逮着了。嘿嘿，他抬头望了望卤水河边，奇怪，
1: 原声提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曾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曾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化的称誉。

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有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参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10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曹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洲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

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两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皮后短粗的几节是最粉的部分，适合用来煨汤。武汉的汤以排骨藕汤最为知名。我们小时候啊，排骨藕汤里可不只有排骨，还有腿骨，因为卖肉的要求搭着卖，只卖排骨，那筒子骨就没人买了。但是筒子骨内因为有饱满的骨髓，会让汤更为润厚，这有点不符合现在的健康理念，但口味会更好。老武汉人煨汤用的器皿是一种直径约半米、高也约半米的大陶罐，我们叫它吊子。用的火得是小泥炉的炭火，用一丝小小的火气慢慢地煨上一晚上，这汤才能成。煨好的排骨藕汤，藕要面但不能碎，肉要烂但不能脱形，汤呈现出粉褐色，要有藕的甜和肉的香，但不能有渣，只能是水。我的偏好是往汤里撒上大量的胡椒，热辣滚烫的一碗扫出一身寒气。

0: 这一大罐汤可以喝上好几天。除了喝之外，我们还会用这汤下挂面，原本就富裕的汤在面条的作用下会变得更加浓稠。这样一碗自家的排骨藕汤面在武汉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要高于热干面，它是真正的家的味道。
1: 大广西三足鼎立，在吃粉界柳州螺蛳粉天下皆知，南宁的老友粉名满广西，相比之下桂林米粉却由于长期笼罩在桂林山水的盛名之下反而不那么出圈。
0: 大广西三足鼎立，政治中心南宁，工业中心柳州，文化中心桂林。然而在吃粉界，柳州螺蛳粉天下皆知，南宁的老友粉名满广西，相比之下桂林米粉却由于长期笼罩在桂林山水的盛名之下反而不那么出圈。

0: 每一碗米粉都成了将就。从地理位置上看，桂林又成为米粉大城的充足理由。广西以北的贵州、湖南、江西都是米粉大省。据钱钟书的《管锥编》考证，有文献记载的米粉最早起源于江西一带，而桂林正处在湘赣通向两广的必经之路湘桂走廊上。如果要说广西的哪一碗粉最有历史，桂林当仁不让。广西气候舒适，山环水绕，自古便盛产水稻，而桂林更是广西的水稻大市，素有桂北粮仓之美誉。桂林米粉的米粉便是取材自桂林产的鲜米，以新旧鲜米按比例混合，再经磨制、压干、生揉、蒸煮、冲打、揉熟、压榨等工序制成。虽然都叫粉，但桂林米粉和螺蛳粉、老友粉的形态就截然不同。桂林米粉的粉主流是源头的鲜湿米粉或是切粉，必须是每日新鲜榨成而成，口感顺滑。老友粉主要是条状的切粉，质感更像面条，吃来更软糯过瘾。螺蛳粉则为干制米粉，是在鲜湿米粉成型加工蒸熟后再经过脱水干燥，口感 Q 弹，尤其适合保存和运输。而桂林米粉和螺蛳粉、老友粉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以干拌吃法居多。广西别处的米粉大多为汤粉，螺蛳粉有奇香，老友粉重酸辣，桂林米粉在鲜味上更胜一筹。从米粉到佐料都得当日鲜食，正是因为条件苛刻，食材隐秘，桂林米粉只在本土风行，更能保持原汁原味。而就像螺蛳粉离不开酸笋，老友粉离不开豆豉，桂林米粉也离不开卤水和卤菜，这两者的背后站着广西庞大的香料王国，永福的罗汉果，贵港玉林的肉桂，省内自产的三奈草果，广西周边盛产的胡椒沙仁，唯有当地的风土才能酿成桂林米粉的风情。在桂林人看来，鲜湿米粉难以储存，卤水香料别处难寻，都是桂林米粉难以风靡全国的理由。可更重要的或许是，只有用本土鲜米和漓江水制成的米粉，才有着秀水青山赋予的那股灵性，才能称得上有地道的桂林味儿。
1: 桂林人对于米粉的创新能力同样非同凡响，米粉店众多，区别就在于各家各户卤水的滋味。好的卤水就像好酒一样能挂壁，看上去颜色浓厚，拌入米粉却是不着痕迹。
0: 走进桂林的米粉店，如果张口就是小份桂林米粉，显然会被视为新客。桂林米粉不以大小碗划分，而是多数以两为单位，这个两指的是制作前大米的重量，二两大米经过多道工序，大约能产出半斤米粉，普通成年人足以果腹。而决定米粉口感的，首先是粉的汆烫手法，当地人称之为冒，就像四川话的冒菜一样，都是让食材在沸水中迅速汆熟成型，又不是弹牙韧劲儿，还留有稻米自带的香气。评估一家米粉店的水平，冒米粉的手法就像是练武站桩的基本功。到米粉店里，冒米粉的人往往会问你，要米粉还是切粉？米粉就是标准的圆形，切粉就是扁平的。冒好的米粉上桌，丰富的配菜是锦上添花，这其中又有汤菜、卤菜和牛菜之分。卤菜就是标准的锅烧牛肉，汤菜就是肉汤和肉，口味相比之下更清淡，牛菜就是牛腩及牛腩汤。而桂林米粉店众多，区别就在于各家各户卤水的滋味，大体有豆豉、花椒、胡椒、八角、三奈、桂皮、桂

0: 香、草果、丁香、陈皮、香茹、槟榔、甘草、罗汉果等数十种香料做锅，再加上牛骨、牛肉或是猪骨、猪肉上火卤熟，好的卤水就像好酒一样能挂壁，看上去颜色浓厚，拌入米粉却是不着痕迹。卤菜中的 C 味则绝对是锅烧，锅烧就是用带皮的猪槽头肉，水煮之后用冷锅热锅二次油炸，皮上带了焦黄花纹，口感外酥里嫩。桂林人吃米粉有七星拱月的排场，锅烧、卤牛肉、卤莲田、卤牛肝、烤灌肠、卤牛肚、卤猪拱嘴，七种肉类做成卤菜，每种一片摆在米粉上，形成环绕之势，听着就阔气十足。更具特色的是，每一家米粉店都有一个配料台，酸豆角、酸萝卜、酸笋、酸辣海带丝、头菜，再摆上小米椒、辣椒粉，广西少数民族的嗜酸和湘赣带来的食辣文化汇聚在了一家家米粉店里，让桂林米粉的味觉层次更加丰富。当然，作为米粉王国，桂林米粉远不止卤粉。三鲜粉，三鲜指的是猪肝、瘦肉和粉肠，用熬制的骨汤汆熟，连汤带料一咕噜浇到米粉上，撒一把黄豆、葱花，猪肝粉糯，瘦肉筋道，粉肠脆弹，香菇吸足汤汁，黄豆入口即化，汤底醇厚鲜美，一大早起来最能安抚肠胃。马肉米粉则是桂林米粉里更传统更有艺术感的存在，按老规矩，盛马肉米粉的碗如茶盏般小巧玲珑，一碗马肉米粉约为五分之一两，马肉米粉窝在碗中，汤清粉白，马肉红，葱蒜青，一碗即是一口，吃起来既是味觉上的享受，也是视觉上的艺术。坐在座位上吃罢一碗，店家自会来为你添上下一碗，一般只要连粉带汤吃数十碗方可心满意足。而桂林人对于米粉的创新能力同样非同凡响，桂林独一份的豆豉鲮鱼粉，豆豉鲮鱼全是纯手工制作的，吃进嘴里鱼肉的鲜香咸味交织，加少许汤配酸萝卜拌粉，香而不咸，爽口不腻。
1: 不吃桂林米粉的早上是不完整的，店家冒米粉切卤菜浇卤水的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一碗卤水鲜香，卤肉鲜美，酸菜开胃的米粉才是早上的打开方式，一整天的精气神由这一口鲜辣唤醒。
0: 米粉是桂林人清晨的街头暗号，中国人饭点在路上相遇，大多会问候一声吃了吗，然而到桂林人那里，一碗卤水鲜香，卤肉鲜美，酸菜开胃的米粉才是早上的打开方式，一整天的精气神由这一口鲜辣唤醒。不吃桂林米粉的早上是不完整的，晨光里的米粉店雾气氤氲，店家冒米粉切卤菜浇卤水的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顾客点单吃米粉聊天的声音此起彼伏，络绎不绝。粉店老板麻利地切好卤菜，浇上卤水，再往上撒上一把炒酥炒脆色泽金黄的黄豆之后，接过老板递来的装有米粉的铁碗，拿到小料配菜区，按自己喜好加入酸萝卜、酸笋等配菜，五分钟之内就能端起一碗粉尽享丝滑。搅拌均匀的桂林米粉，根根有头不见头，碗碗有汤不见汤，每一个米粉都裹匀了卤水，一口米粉进肚，舌尖传来的先是一股飘渺的鲜香，再加上一块卤得恰到好处切得薄如蝉翼的卤肉，鲜香味就落到了实处。再趁热打铁来一口锅烧，尽情享受着舌尖的狂欢。锅烧可谓是肉类的巅峰之作，将酥脆与绵软两

0: 种口感完美融合，肥而不腻，惊艳味蕾。轮流享用着米粉、卤肉、锅烧，再搭配着酸辣可口的小料，爽口解腻。卤粉下肚，再喝一碗煮粉用的骨头汤，原汤化原食，才算完满。如今的桂林米粉多在店里售卖，但对于老桂林人来说，桂林米粉是移动的美食补给站。曾经的桂林米粉名为单字米粉，顾名思义是挑着担子行走售卖。这种担子米粉颇有种兼济天下的豪爽义气，它兴盛于抗战时的桂林文化城时期，滋养了不少躲避战乱而迁于桂林的文人。丰子恺称赞桂林担子米粉艺术性与实用性皆具，可称为是移动的微型厨房。茅盾在桂林时家中清贫，靠着赊来的桂林米粉汁写了不少长篇佳作。而对于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桂林人来说，米粉中藏着温暖和柔情。离乡数十载的桂林人白先勇曾写道，吃的东西桂林别的倒也罢了，米粉可是一绝。因为桂林水质好，榨洗出来的米粉又细滑又柔韧，很有嚼头。我回到桂林，三餐都到处去找米粉吃，一吃三四碗，那是乡愁引起原始性的饥渴，填不饱的，乡愁难了。而桂林米粉的两头连接着乡愁，一头是游子，一头是故乡。确实，米粉就如同一根连通游子和故乡的脐带，吃过米粉，无论到哪儿都记得起桂林的山水，看得见山水间的乡愁。
1: 江南的野菜，敢为天下先。一听到野菜，除蔬菜外，市场上更有各类野菜被称为八野奇观。而如今，许多草莽出身的野菜早已走入大棚，成为正规青菜。
0: 元宵节一过，作为早春的使者，荠菜、马兰头、菊花脑等野菜就已经在江南的菜市场上新鲜登场。江南人人爱吃野菜，别的不说，就连在网上总被戏称为最不江南的南京，一听到野菜也变成了力压江南各地的八野之乡。从早春四野吃到七头一脑，从素炒年糕到搭配酒肉，从诗经吃到红楼梦，江南的野菜敢为天下先。1995年菜篮子工程初建时，专家来南京考察，除蔬菜外，市场上更有各类野菜被称为八野奇观。而如今，许多草莽出身的野菜早已走入大棚，成为正规青菜。吃完素食锦十样菜，年味儿尚未散尽，初春的金陵百草风貌，一张野菜地图已徐徐拉开。沙洲区荠菜青青，八卦洲芦蒿最盛，江心洲的马兰头正新鲜。而比野菜更野的是拿着小铲子剪刀菜篮子的人们。南京人不识好，一口白饭一口草，三天不吃青，两眼冒火星，给我一把小铲子，我能挖穿紫金山。要说南京人吃野菜，可以追溯到南朝484的年代了。当时佛教盛行，早早给南京打下了素菜之乡的基础。其后南京作为兵家必争之地，挖野菜也是战乱时生存的必备技能。今日南京人吃草，那是体系完备，名目繁多。从金陵三草到早春四野，再到七头一脑，马兰头、木须头、荠菜头、香椿头、豌豆头、枸杞头、小蒜头和菊花脑，加上时兴的蕨菜头，共同组成了南京人餐桌上的春天。
1: 无论是七头一脑，还是加上地皮菜等新鲜野菜的金陵十三菜，大都是江南常有乃至风靡全国的风物，唯有这两样野菜是南京人吃出特色且引以为傲。
0: 无论是七头一脑，还是加上地皮菜等新鲜野菜的大合集金陵十三菜，大都是江南常有乃至风靡全国的风物，唯有两样野菜是南京人吃出特色且引以为傲的。芦蒿有多好吃？在南京人看来，芦蒿炒香干是能和盐水鸭扳一扳手腕的存在。其实芦蒿并非是南京特有，而是能沿着长江吃的野菜。对于鄱阳湖畔的江西人，藜蒿同样代表着春天的到来。最爱吃辣的江西人面对炒藜蒿也变得温柔，一道藜蒿炒腊肉，调味一定要清淡，辣椒和腊肉都是配角。南京人吃芦蒿要的是一份精细，连肉都不太愿意放。《红楼梦》里就说，荤的因不好才叫你炒个面筋的，重点是少搁油。野生芦蒿的头上会带一丝紫红，味道也更清鲜，摘菜的时候掐断桔梗，就可以闻到汪曾祺先生所谓新长春水的气味。一捆芦蒿去掉八分，单剩下一段脆生生的芦蒿杆尖，配上香干素炒，除了一点油盐，几乎不加别的佐料，只为那份自然清香。吃罢芦蒿见过春水，到了春夏之交，菊花脑正好应景，而这个学名就可见它与南京的关系。外地人第一次吃菊花脑，往往嫌它清苦，脸都皱成了一朵菊花，南京人却很是爱它类似薄荷的凉意。南京人最爱的做法必然是菊花脑蛋汤。菊花脑洗净一煮，蛋液在汤里浮出朵朵蛋花，一碗喝下，感觉整个人都变得身心剔透。另有一种令江南风味相聚的独到吃法，是用它配上春笋，再与来自金华的火腿齐炒，名为菊叶玉板，光听名字就已足见江南风雅。江南各地吃野菜论头，像是四川人爱吃的豌豆颠儿，到了南京就变成了能带来一年平安吉祥的安豆头。苏州人则讲究吃五头，什么荠菜头、马兰头、枸杞头、香椿头、粉粉头等等。不过无论哪种野菜头，都满满是春天气息。苜蓿头有些人称为三叶草，别的野菜都是吃一口清清鲜鲜，苜蓿头可偏不，他就爱喝酒吃肉，堪称是野菜中的猛士。更有意思的是，他有很多别名，同时也就披上了不同的美味马甲。苜蓿头在上海被称为草头，一到春天，上海的本帮菜馆里都会主打草头圈子，也就是草头烧红烧大肠。清爽的草头吸附圈子的肥腻，堪称是门当户对。南京话叫苜蓿头、母鸡头，清炒母鸡头可能是最生猛的一种清炒，不但要用热油猛火，还要加白酒白糖，来一曲火热的二重奏，燃尽了原本酸涩的草味，只留下如春天一般的鲜甜。等到了苏州一带，它又摇身一变，变成了金花菜、腌金花菜，撒一点甘草粉，是四季都能吃到的酸鲜味道。若是被称为秧草，则多搭配河鲜出场，真是野菜中的多面手。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0: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心脏养护小妙招，用力按这处穴位堪比随身救心丸，紧急时缓解心脏不适，日常按揉还能护心强体，操作超简单，心脏不好的人必学。
1: 心脏不好的人用力按这里，就是随身携带的救心丸。左手大鱼际就是随身携带的救心丸。如果突然心悸、心绞痛、胸口憋闷、特别不舒服，请马上用大拇指的指尖掐揉大鱼际，用重力狠狠地掐九下，最好是把大拇指倒立过来，利用这样一个强力刺激来缓解心脏的压力。心脏不好的人每天必做的安心之法。心脏不好的人最怕刺激，那么平时您就要多做一些让自己安心的事情。如果家里有谁心脏不太好的，今天教给您一个方法，您可以每天给他做十分钟，效果绝对好。取穴，由太渊穴直上约一大拇指横指处，试着摸由小圆骨与第一掌骨两骨之间凹陷处是穴位。症状：失眠、早醒、经络、大鱼际、拇指下肉厚的部分。方法：每天坚持按揉大鱼际，直到不酸不痛为止。有一位朋友患早醒的毛病好多年了，凌晨三四点就醒来，很多地方的专家都看过，治失眠的药也吃下去不少，可效果就是不明显。他就自己试着坚持揉大鱼际，还真将早醒的毛病治好了。怎么解释这个原理呢？大鱼际其实是一个节点，每个人的身体上多多少少都有那么点小毛病。中医认为早醒一般是肺火旺导致的，您如果经常在凌晨三点左右醒来，那肯定是心肺上火了。而心肺这两条经都经过大鱼际那儿，所以心肺之火它都能去除。人的手掌正面拇指根部下至掌根，伸开手掌时明显凸起的部位，医学上称其为大鱼际。大鱼际肌肉丰富，伸开手掌时明显凸起，占手掌面积很大。大鱼际与呼吸器官关系密切，每日搓搓大鱼际对防治感冒大有益处，而且对咽痛、打喷嚏、流清涕、鼻塞、咳嗽等症状也一治即消。方法很简单，对搓两手大鱼际，直到搓热为止。一只手固定，转另一只手的大鱼际，像搓花生米皮儿一样，两手上下交替，两个大鱼际向相反方向对搓，大约搓两到三分钟，整个手掌便会发热。这样做可促进血液循环，强化身体新陈代谢，所以能增强体质，防治感冒、咽痛等。

0: 剂养生小知识，橘子从皮到核都是药，能够化痰理气散结节。
1: 橘子从皮到核都是药，化痰理气散结节。雨滴芭蕉翅，霜催橘子黄。橘子是适合秋冬食用的佳品，闻起来香，吃起来更是酸甜解渴，可谓是秋冬时期备受喜爱的宠儿。一个橘子相当于五味药，大家快吃起来吧。橘子性味，性凉，味甘酸，归经肺胃经，功效开胃理气，润肺止渴。营养成分，橘子营养丰富，色香味兼优，含有核黄素、维生素 C、 粗纤维、钙、磷、铁、镁等多种营养元素。橘子中的胡萝卜素含量比部分水果都高。适宜病症，高血压病、冠心病、脑血管疾病、慢性气管炎伴咳嗽咳痰、消化不良、食欲不振、恶逆、呕吐。禁忌人群，糖尿病、胃溃疡、泌尿结石、风寒咳嗽患者应少食。另外，橘子汁中含有大量的糖分和有机酸，空腹吃橘子会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可能出现脾胃满闷、打嗝泛酸等不适症状，因此不建议空腹吃橘子。橘子功效：一、橘肉，生津止渴。橘肉具有开胃理气、止咳润肺、解酒醒神之功效，主治恶逆食少、口干舌燥、肺热咳嗽、饮酒过度等病症。因其富含维生素 B1、 维生素 P， 可辅助治疗高脂血症、动脉硬化及多种心血管疾病。二、橘皮，燥湿化痰。新鲜的橘皮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和香精油，具有理气化痰、健脾和胃等功能。将其咀嚼后吐掉残渣，重复数次，对去除口腔异味比较有效。三、橘络，主治咳痰。橘子上有一条条白色的经络，这便是药用价值极高的橘络。老人常说吃橘子容易上火，但是和橘络一起吃就不容易上火了，因为橘络是一味清热的中药。橘络味苦甘平，具有通络化痰、顺气活血的功效，因此它不仅是慢性支气管炎、冠心病等慢性疾病患者的食疗佳品，而且对缓解久咳引起的胸胁疼痛有很好的作用。四、橘胡，散结止痛。橘胡味苦性平，它的主要功效为理气散结和止痛，平时可以用于治疝气、乳痈以及男性睾丸肿痛等疾病，还可以止痛理气。

0: 五、橘叶疏肝行气。橘子叶常常被大家忽略，为了保鲜，买到的橘子常带有好多叶子，这些橘子叶不要随意丢弃，把它洗干净后煮痛。闻闻小橘子还能预防或缓解晕车，在火车或汽车上有时感觉晕煮痛，闻闻小橘子还能预防或缓解晕车，在火车或汽车上有时感觉晕车，这时候邻座突然拨开一个橘子，瞬间清香四溢，会感觉晕车好了很多。事实上，新鲜橘皮中含有的橘香挥发油有镇静止吐的作用，所以新鲜橘子皮确实能有效预防或缓解晕车。食用时可以将橘子皮对折后放入鼻孔，用手指挤捏。除了有预防或缓解晕车的作用外，橘子皮还有其他生活妙用，比如将橘子皮用火烤焦，研磨成粉末，用植物油调匀后涂抹在冻疮处，可治疗冻疮。每天早晨漱口后，将橘子皮在牙齿上来回摩擦3到5分钟，长期坚持还可以美白牙齿。橘皮陈皮与青皮莫要傻傻分不清，新鲜橘皮与陈皮虽然是同一种物质，但性质却大不相同。陈皮是由植物橘及其同属多种植物的成熟果实之果皮酒制而成，具有理气健皮、燥湿化痰的功效。为何陈皮的药用价值会更大呢？那是因为鲜橘皮含挥发油较多，不具备陈皮那样的药用功效，而陈皮挥发油含量较少，药用价值高。有些人会选择用直接剥下来的新鲜橘皮来代替陈皮泡水，其实不建议，因为鲜橘皮表面有农药残留和保鲜剂污染的风险，用它直接泡水可能会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若要用橘子皮泡水，可以先用清水洗净再晾干。除了陈皮、橘皮，还有一种青皮，它是橘子干燥幼果或未成熟果实的果皮，具有疏肝理气、消积化滞的功效。
1: 一个百万富翁在记者的苦苦追问之下，终于说出了他的成功秘诀。
2: 我最初是靠贩卖信鸽起家的。
1: 真的吗？您刚开始的时候养了多少只鸽子呢？
2: 只有一只，可是它总是飞回来。
1: 在一家古玩店里，一个顾客问道，哎，这只左轮手枪是哪个年代的？
3: 先生，这可是稀世珍宝啊，但是古罗马帝国时代的东西啊。
1: 可是没听说过古罗马人有左轮手枪啊。
3: 正是因为没有，所以它才是稀世珍宝啊。
4: 成语新编，吞吞吐吐。电话响了，秘书拿起听筒后，却对老总说，可能估计是您的电话。
5: 老总不高兴了，说要明晰准确，不能估计。
4: 秘书说，那边女的在嚷，让那个老混蛋来听电话。
6: 语重心长。正在做报告的某局长突然停止了讲话，他温和耐心地说，
7: 如果坐在中间聊天的同志们能像坐在后面玩牌的同志们那样安静的话，前面睡觉的同志们就不会受到干扰咯。
8: 自记养生小知识，鸡蛋这种吃法大补气血还能生黑发，
0: 鸡蛋这种吃法大补气血还能生黑发甩老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体会，在一些大药堂或者中医门诊，总能碰上一两个仙风道骨般的老中医。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老中医明明很老了，却又无法判断其真实年龄，因为他们的状态有些异于普通的老人。今天向大家传授养生经验的就是这样一位中医大师，第三届国医大师，重庆市中医院主任医师段亚婷。如果不提前跟您说，您一定猜不到，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已经89岁高龄了。他不仅皮肤光滑，还黑发重生，精神矍铄，看起来不过60岁左右。其实段老的养生要诀不过有二，一是每天吃蒸蛋，二是每天按按摩。但这蛋的做法和按摩的方法可是有点门道。一碗蒸蛋，保气血运行通畅。 鸡蛋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营养丰富，价格便宜，又没什么忌口。如果吃法得当，还能用来帮助治病。而断脑的吃法最主要的就是大补气血。为什么在众多维持身体的要素里要着重补养气血呢？段老说，气血运行对人体而言太重要了。外行可能觉得气血是一个挺玄乎的东西，好像对身体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但其实从临床来看，中医认为人到了中老年所出现的色素沉着、皮肤粗糙、老年斑、巩膜浑浊等都是淤血的表现。而诸如动脉硬化、高血压、冠心病、老年痴呆、前列腺肥大、中风等疾病的发生也几乎都与气滞血瘀有关。中老年朋友要想防病养病，首先得让气血运行正常了。平日里段老会搭配西洋参、枸杞和鸡蛋补气血。他与老伴已服用20余年，俩人看起来精神状态极好，每周老伴还会陪段老去坐诊。西洋参枸杞蒸蛋，西洋参5到10克，研磨成粉，鸡蛋2枚，搅匀，枸杞5克，将3种食药材混合一起，每日早晨蒸熟食用，同时还可用大枣5枚泡水喝。一、西洋参，性凉味甘，具有益肺阴、清虚火、生津止渴的功效，最大的特点是补气养阴、润养五脏，绝无温燥上火之弊端，故称为五火参。二、枸杞子，性味甘平，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治肝肾虚亏、阳虚遗精、精少不愈、血虚、头晕目眩、视物不明、两目干涩、消渴等功用。三、鸡蛋，性味甘平，归脾胃经，可养血滋阴润燥，用于气血不足引起的多种症状，是扶助正气的常用食品。中老年人气血渐衰，基本都会有肝肾精气亏损的情况，每天早上吃蛋加点枸杞、西洋参，能滋补肝肾，长期坚持，气血补上来了，精气神自然就好了，肝好眼睛就好，肾好头发就黑，甩掉老花镜重新长出黑发也就不是什么怪事了。鸡蛋的好处你想象不到。一、鸡蛋是优质可靠的蛋白质来源之一，每100克鸡蛋含蛋白质约13克，含有人体必需8种氨基酸，并与人体蛋白的组成极为近似，因而人体对鸡蛋蛋白的吸收率可高达 98%， 是人类理想的天然食品。二、鸡蛋是很好的健脑食品，鸡蛋含有丰富的卵磷脂，蛋黄中的卵磷脂高达约每百克630毫克，对增进神经系统的功能大有裨益。儿童吃鸡蛋可以促进大脑发育，老人吃鸡蛋有助于预防老年痴呆。三、鸡蛋还是人体补充钙质的来源，每100克鸡蛋中的钙含量为56克，且蛋黄中的维生素 D 含量比蛋白更高。但很多人上了年纪后就担心鸡蛋吃多了容易胆固醇过高，专家提醒，每人每天吃一个鸡蛋是没有问题的，担心高血脂的人群可以隔天吃一个。鸡蛋最营养的方式是蒸或煮，鸡蛋这样吃营养翻倍。一、鸡蛋加鸡内金，天然消食片。鸡内金男性常用，可预防遗精，改善肾功能，女性常食可缓解因淤血积滞造成的闭经痛经，老人儿童食用能强健脾胃，增进食欲，改善积食厌食。鸡内金蒸鸡蛋做法：一、将鸡蛋打散，加入2倍的清水和2到3克的鸡内金粉，适量盐拌匀。二、放入锅中，隔水蒸15分钟左右，关火后焖2分钟。三、滴上几滴香油即可。二、鸡蛋加艾叶，祛湿防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肿瘤科熊璐主任教给我们一个类似茶叶蛋的食疗法，叫做艾龙抗癌蛋，是从调理癌症患者方子中提取的。用这个配方煮出来的鸡蛋不仅好吃，还有助于驱寒除湿抗癌。艾叶抗龙蛋，食材：生姜15到30克，艾叶10克，鸡蛋2到3枚，山楂30克，盐适量。做法：一、鸡蛋煮熟，蛋壳敲出裂纹，

0: 2. 艾叶生姜片、山楂和适量盐加水煮开。3. 10到15分钟后放入煮好的鸡蛋，再煮10到20分钟即可。煮好的蛋壳颜色会变深。3. 鸡蛋加当归，活血补血。当归蛋有助于活血补血，女性朋友月经前吃，还有助于预防痛经、月经不调。轻度的乳房疼痛、乳腺增生患者坚持吃，也有助于缓解疼痛。当归蛋做法：15克当归，10克香附，两个带壳的鸡蛋洗干净，然后加入适量水，大火烧开后煮10分钟。待鸡蛋熟了后，把鸡蛋剥壳再放入水中小火煮10分钟，晾凉后即可食用。4. 鸡蛋加百合，养颜润肺。百合和鸡蛋是一对好搭档，百合善滋阴润肺，清心安神，鸡蛋黄能养血滋阴，与百合搭配更能增强滋阴养血、清心安神的功效。这是出自《金匮要略》的一个经典的滋阴润肺方剂，对心肺阴虚内热引起的燥咳、老慢支等疾病有很好的缓解作用。百合鸡子黄汤做法：一、30克干百合洗净，加水浸泡一碗，泡出白沫后把水倒掉。二、再把百合放入干净的水中煮10到15分钟，捞出百合。三、百合水中加一个鸡蛋黄搅匀，放温后服用。百合鸡蛋羹做法：鸡蛋两个，加适量清水打散，放入百合3到5克，如果是干百合需要提前浸泡，上锅蒸成蛋羹即可食用。
1: 四季养生小知识，十大健康食品榜单出炉，大蒜仅排第9，榜首是家家常见的健康好物。解锁这些平价养生食材，轻松吃出健康好身体。
0: 近年来，保健这个话题越来越受欢迎，吃是健康养生中最重要的一环。今天我们就说说对健康最有益的10种食物。第10名，醋。醋可以抑制血糖升高和血压，恢复疲劳，并提高新陈代谢。更神奇的是，醋还可以与鸡蛋搭配吃，效果奇佳，含钙量高，让您的骨头更坚硬。这个吃法在日本很流行，醋与钙在一起吸收能增加 1.2 倍钙吸收率，因此多喝醋也有利于骨头的生长。第9名，大蒜。大蒜是有名的健康食物，常吃它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常吃大蒜第一个好处就是不容易得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大蒜当中含硫物质，是非常好的天然抗生素，对很多致病菌和病毒能够产生很好的抑制作用。第二个好处，大蒜可以促进胰岛素分泌，促进血管扩张，有降血压、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另外，大蒜中还有丰富的矿物质，比如锌和硒，这样的矿物质进入到体内后，都能起到很好的清除自由基，进而能够发挥出抵御衰老和促进身体康复的作用。第8名，番茄。番茄的好处大家都知道，番茄红素可预防动脉硬化，分解血凝块，并预防脑梗塞等。重点是怎么烹饪才能让它的好处真正进入到我们体内。正确的答案是加热吃，这比常温冷吃的营养高出3倍以上。西红柿中的番茄红素很容易通过加热吸收到体内。医生还指出，最好在加热煮时放点食用油，营养会更容易吸收。第7名，西兰花。提到健康天然的蔬菜，很多人都会想到西兰花，是我们日常餐桌上最常见的一种蔬菜。西兰花能够提高机体免疫力，因为西兰花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能够很好地促进众多免疫物质的生成。西兰花中的营养成分不仅含量高，而且还全面。有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西兰花的平均营养价值及防病作用远远超出其他蔬菜，名列第一。另外，西兰花中的维生素种类非常齐全，尤其是叶酸的含量丰富，这也是它营养价值高于一般蔬菜的一个重要原因。第6名，豆腐。豆腐作为日常食材，在各种菜里都能见到，它富含植物蛋白，可预防动脉硬化，降低胆固醇水平。大豆中的蛋白质不但含量高， 而且在质量上可与优质动物蛋白如鸡蛋牛奶相媲美。豆腐中丰富的卵磷脂是脑神经保护神，能维持脑细胞的正常代谢和运转，提高记忆水平。第五名，红薯。红薯不但营养均衡，而且具有鲜为人知的防止亚健康、减肥、健美等作用。由于地瓜中含有大量的淀粉，食用以后很容易使人产生饱腹感，从而减少食物的摄入量，因此可达到减肥瘦身的功效。红薯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胡萝卜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以及钾、铁、铜、硒、钙等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非常高，被营养学家们称为营养最均衡的保健食品。红薯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含有大量的糖、蛋白质、脂肪和各种维生素及矿物质，很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防治营养不良症，而且能够补中益气，对中焦脾胃亏虚、小儿肝积等病症常常有很大的帮助。第四名，大白菜。大白菜对我们的健康有好处，它是冬天最常见、最便宜的蔬菜。它的营养价值高，含有蛋白质、脂肪、多种维生素和钙、磷等矿物质，以及大量粗纤维，是非常好的健康蔬菜。老百姓常说，鱼生火，肉生痰，白菜豆腐保平安。大白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经常吃白菜能增强身体的免疫能力，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护肤和养颜效果。大白菜中的纤维素不但能起到润肠、促进排毒的作用，还能促进人体对动物蛋白质的吸收。第三名，纳豆。纳豆由黄豆通过纳豆菌发酵制成，发酵过程产生了多种生理活性物质，富含纳豆激酶与维生素 K2， 具有溶解体内纤维蛋白与溶解血栓的作用，含有染料木素和染料木苷，是抗癌的主要活性成分，可有效降低癌症发病率。此外还具有降血压、抗氧化性，防止骨质疏松和促凝血，提高蛋白质的消化率以及调整肠功能的作用，是最适宜老年人的营养食品。第二名，鱼肉。鱼类特别是深海鱼类比任何其他肉类都含有更多的蛋白质，有些营养物是鱼类特有的，蛋白质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使我们更强壮，更不容易生病。许多深海鱼类的骨脂肪含量很低，饱和脂肪酸不仅不会使你发胖，而且还会降低胆固醇，尤其是对老年人、儿童和想减肥的朋友。第一名，苹果。苹果价格便宜，但它们的健康益处并不简单。祖国医学认为，苹果具有生津止渴、润肺除烦、健脾益胃、养心益气、润肠止泻、解暑醒酒等功效。苹果中的维生素 C 是心血管的保护神，心脏病患者的健康元素。吃较多苹果的人远比不吃或少吃苹果的人感冒几率要低，所以有科学家和医师把苹果称为全方位的健康水果，或称为全科医生。苹果中的胶质和向量元素铬能保持血糖的稳定，所以苹果不但是糖尿病患者的健康小吃，而且是一切想要控制血糖的人必不可少的水果，并且它还能有效地降低胆固醇。苹果还能防癌、防铅中毒。在秋冬天，如果你无法忍受生苹果的刺激，可以蒸或煮。成熟的苹果更适合人体吸收营养，成熟苹果的抗氧化和抗衰老能力优于生苹果。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烟盐米果，禽蛋加工技术。禽蛋类食品营养丰富，是人体所需蛋白质的优质来源。我国古代发明了多种禽蛋加工办法，包括咸鸭蛋、松花蛋、糟蛋等，基本都使用腌制法。咸鸭蛋和松花蛋是我国最受欢迎的风味蛋，经过历史的演变，还形成了端午节吃两蛋的习俗。我国制作咸鸭蛋可谓历史悠久，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记载了腌制咸鸭蛋的方法，史称原子法，即用袁树皮煮汁两斗，趁热放入一升盐，搅拌至融化，等到汁液冷却后，放入瓮中，再放入鸭蛋，一个月左右就可以食用了。松花蛋又名皮蛋，或称变蛋，明代称牛皮鸭子。相传在明代万历年间，江苏吴江县一家小茶馆的老板很会做生意，所以买卖兴隆。由于人手少，店主在应酬客人时，往往习惯随手把泡过的茶叶倒在炉灰中，而店主养的几只鸭子爱在炉灰堆中下蛋，主人拾蛋时难免有遗漏。一次，店主在清除炉灰茶叶渣子的时候，发现了不少鸭蛋，他以为不能吃了，谁知拨开一看，里面有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一种特殊的香味扑鼻而来，尝一尝，鲜滑爽口，这就是最初的松花蛋了。明代戴熙的《养鱼月令》记载了松花蛋的详细加工方法。腌制皮蛋，先将菜煮成汁，并放入松针、竹叶数片，等温度降低后，与盐、木灰和石灰混合调匀，用来腌制洗净的鸭蛋。每100个鸭蛋用10两盐、5升木灰、1斗石灰，腌制后装入坛中，3日后取出，上层与底层调换顺序，装入坛中，3日后再次取出，调换顺序，如此共3次，密封腌制1个月左右就能食用。经过特殊加工，松花蛋会变得有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则有一种特殊的香气。此外，糟蛋和醉蛋的加工也很有特色。浙江平湖糟蛋的制作过程主要分为酿酒制糟、选蛋鸡壳、壳破而磨补破、装坛糟渍。糟蛋蛋膜完整，颜色晶莹，酒味浓烈，咸中微甜，余味绵长，且酒

住不坏。上海醉蛋是将蛋浸在酒和酱油中腌制而成，分生醉和熟醉两种。成品醉蛋蛋白细腻，蛋体饱满完整，香味纯正而浓郁，最易生食。奶酪酥油乳类加工技术。乳及乳制品是我国古代北方西北地区民族的重要饮品和食物，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可以从乳制品中获得。在古籍《释民》《周礼》和《礼记》中都有关于乳和乳制品的相关记载。西汉司马迁《史记·匈奴传》中有“得汉食物皆取之，以示不如冻酪之变美也”，说的就是匈奴族喜食乳制品的习俗。西汉时，酪成为乳制品的专称，中原地区也开始制作奶酪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大量涌入，胡汉饮食文化的交流趋于频繁，对乳制品的推广起到促进作用，食用奶酪的风气一度较为流行。当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书详细记载了多种乳制品加工方法，包括做酪法、做干酪法、做鹿酪法、做马酪酵法和烹酥法等。到了元代，作为统治者的蒙古族仍旧遵循食用乳制品的饮食习惯，马奶酒、奶酪、黄油和各种乳制品在食物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习惯也传播到远在国界南端的云南，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乳扇，至今人们仍在制作食用。我国古代的乳制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奶酪，是古代最常食用的乳制品，主要是利用发酵加工而成。《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奶酪的加工办法，大致可分为煎煮乳汁、捞取浮皮、过滤乳汁、加入酵母、保温发酵几道程序。可见当时的奶酪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酸奶。奶酪因加工方法的变化，其成品又可细分为普通奶酪、酸奶酪、干酪、湿酪等。另一类是酥，又称酥油，我们称为黄油。制作程序是收集奶酪中上浮凝结的乳皮，煎去乳清，加热水研磨，再加冷水煎炼成酥，与现代游牧民族传统的黄油加工方法基本相同。酥因加工程度不同，又可分为生酥、熟酥、醍醐等。醍醐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炼黄油，是最上乘的酥。醍醐因量少不易得到，格外珍贵。李昉在《太平御览》中记载了东晋时期前燕与东晋交好，双方来往比较频繁。前燕国王曾以十斤醍醐作为礼品赠送给东晋大臣，可见醍醐在当时的珍贵。因其珍贵，古代醍醐的主要用途是医用药品或化妆品。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

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一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穆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穆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虎。连鹤方虎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虎为一对，二虎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穆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单。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鼎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鼎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鼎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

0: 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所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住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
1: 李达康明白自己的政治责任，他看了看祁同伟，祁同伟摇头，但他还是下了命令：赵局长，暂停清场，让陈老试试。陈岩石在两个警察的搀扶下走向火光冲天的大风场，他手持电喇叭，把郑西坡、老马等熟悉的工友喊到面前，开始对工人讲话：工友们，同志们，今天面对你们，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欲哭无泪呀。这个厂当年是在我手上改的制，现在你们的股权丢了，拆迁后还要失业丢饭碗，我深感痛心呐。但是我还是要恳求大家，一定要保持理智，保持克制，千万别激化矛盾，请大家先退回后场区去，好不好？火光的映照下，工人们一动不动，一张张沉郁的脸上刻着怀疑。大家知道老人深夜跑来是为他们好，但在这种严峻时刻，他们以命相搏的紧要关头，又怎么肯为这位老人一番得不到保证的喊话而让步呢？陈岩石又举着喇叭喊：那让消防车进去救火好不好？你们想要保住股权，首先得保住自己的命啊，命都没了，要股权又有什么用？回答陈岩石的还是一片无言的沉默。陈岩石急了：要是厂里的油库爆炸，大家一起完蛋，我陪着你们。这话震动了工人们，郑西坡、老马、王文革等骨干趁机连哄带劝，这才把黑压压的人群像赶鸭子似的挤压回了后场去。赵东来的手下趁机把假警察铐起来押走，那辆警车也完好无损地开出了废墟。事情就此向好的方向转化，废墟路障清除，消防车进场将火迅速地扑灭。没多久，石油公司的抽油车也开来了，准备将汽油库存油全部抽走。现场的危险因素一一消除，更大的灾难得以避免。不知什么时候，风吹散了云块，月亮在中天大放光彩，把大地照成了一个银色世界。李达康长长松了一口气，悠然地点了一支烟。光明湖平静如镜，银盘似的圆月映在湖心，美得醉人。微风吹皱了湖面，一片碎银熠熠闪光。小山上散落着马尾松，松针颤动送来悠悠的香气。一只夜鸟从树丛中飞起，发出梦一般的啼鸣，奇妙动听。

0: 染红天际的大火熄灭了，光明湖畔仿佛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天地重归寂静。什么是美？太平世界最美。秘书出身，素有文人情节的李达康在心里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偏在这时，祁同伟走到他身边，英俊的脸庞上挂着微笑。李书记，我有个建议，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李达康注视着远方的厂区说，
1: 啥建议？祁厅长，你说。
0: 事情既然已经如此，干脆趁热打铁，还是连夜把大风厂拆了吧。
1: 李达康愣了一下，扶了扶眼镜，看着面前的公安厅长思忖着。
0: 什么意思？他好不容易稳住了骚乱的现场，享有了片刻的宁静，厅长同志怎么又要生事了呢？高玉良的这位门生安的什么心呢？唯恐天下不乱。
1: 公安厅长老谋深算地说，你今晚上不拆，以后拆起来只怕就更难了。
0: 这倒也是，大风厂总归要拆，他李达康的梦想不能让这个钉子户钉死在这儿。
1: 李达康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2: 是啊是啊，齐厅长，你这话没错，长痛不如短痛，我本来就是让他们一周内拆掉的。
0: 市委书记那颗本已平和下来的心，在公安厅长的撩拨下又躁动了起来，原就生灵活现的新城梦又从脑海里跳了出来。真是的，事已至此，为什么不拆呢？当然，有个环节必须处理好，那就是陈岩石。这位老同志大名鼎鼎啊，牢骚怪话不少，和大风厂又有着历史渊源关系。
1: 李达康让赵东来把陈岩石请到面前，紧紧地握着老人的手摇着。
2: 陈老，谢谢您，我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您呐。没有您老挺身而出，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呢。不过呀，这个大风厂是光明湖畔的一块疮疤，留着它是个隐患。
0: 书记同志把嘴巴贴近了老人的耳朵，显得机密而又亲切。
2: 陈老，和您商量一下，我们今晚上还是要把厂子拆掉。
1: 陈岩石很意外，
3: 什么？李达康，你敢？
0: 李达康压住心底的火，努力地保持着微笑。
2: 陈老啊，我知道您是为工人群众着想，可群众不是违法的挡箭牌呀，您老更不能做他们的靠山。没有您老的支持，他们大风厂也不至于和政府对抗到今天嘛。
0: 陈岩石愤怒了，
3: 李达康同志，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对抗吗？他们被不法奸商欺诈，我早就向你和市委汇报，给你写信打电话，你理都不理我。不客气地说，今天晚上的事，你李达康和荆州市委责任不小。
1: 李达康愣住了，他愣了片刻，近乎庄严地说，
2: 哎，陈岩石同志，我以党性和人格向你保证，我既没收到您的信，也没接到过您的电话。
0: 陈岩石把手一挥，
3: 那你就是被架空了，脱离群众，不接地气了。政府要言而有信，换个时间拆吧，我来做工作，今天晚上

0: 不能再激化矛盾了。
1: 李达康向来说一不二，绷起脸说，区政府早就发过通知，我也代表市委下了死命令，今晚必须拆除大丰服装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初秋的深夜已经有了一丝丝的寒气，湖面吹来的风加剧了凉意，陈岩石打了一个寒战，脸上浮现出了深重的悲哀。老人似乎想说什么，嘴唇哆嗦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一瞬间，李达康的心中又有些不忍，也想说些安慰老人的话，却因为强势惯了，一时间竟难以找到安抚的词语。恰在此时，黑暗中响起了来自厂区的高音喇叭声音，
2: 大丰厂的兄弟姐妹们，政府欺骗了我们，常小虎的拆迁队又来。

0: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十一集。
1: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1: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1: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4: 听见城区的喇叭声，李达康和陈岩石一起转过头来，借着月色可以看见大风场的情景。推土机冒着黑烟开始移动，常小虎的人马跟随大型机械再一次逼近大风场。工人们愤怒了，拿着武器冲出工厂，一场冲突眼看又要爆发。装满汽油的抽油车也被挡住了去路，十几个女工在车头旁席地而坐，汽油流下来又将成为工人们的致命武器，形势立刻变得紧张万分。陈岩石又气又急，冲着李达康摇头叹气：瞧瞧你干了些啥，今晚你们真要拆就从我身上踏过去，让推土机把我这把老骨头碾碎了。下面的故事就很有戏剧性了。陈岩石手持喇叭，一心要走到工人中间去做工作，警察却挡住他的去路，就是不让他过去，但也不敢动硬的，一个个笑脸相对，口口声声地喊着：您不能去，太危险。陈岩石在警察的包围中左冲右突，寸步难行。老人无奈，被迫掏出手机打电话向当年的部下求援：高玉良，我被捕了，快过来救我。高玉良注定了今夜无眠，他吃了两片安眠药，刚迷迷糊糊地入睡，手机就响了起来。听了陈岩石的诉说，高玉良惊得翻身坐起来，他的第一感觉是这个李达康做得太过分了，但凭他的城府又不能替陈岩石出头说话。汉东省政坛很复杂，他和李达康又有嫌隙，什么政法系秘书帮的，为了拆迁这种事儿，他实在不应该对一位省级大员指手画脚，于是就委婉地劝慰陈岩石：老领导，您别着急上火，这事儿我不好直接干预李达康，毕竟他也是省委常委嘛，我分管政法管不了他，您还是……没等他说完，陈岩石就打断了他：既然你管不了李达康，那就麻烦你替我找一下新来的沙瑞金书记，你就说我一个叫陈岩石的老家伙有急事找他。陈岩石说完挂断电话，高玉良暗自诧异，听口气这位老检察长和新来的沙瑞金书记关系非同一般。高玉良不敢怠慢，当即给沙瑞金书记的秘书白处长打了个电话。白处长说，沙书记在烟台市调研了一天，晚上又和当地干部开座谈会，才睡着不久，不便打搅。高玉良说，那就等明天吧，你告诉沙书记，我们老检察长陈岩石有急事找他。高玉良又来到书房，他想倒是应该给李达康送个顺水人情，于是拿起电话 把陈岩石的求援和对新省委书记的无限期待及时地告知给李达康，而且意味深长地点拨说，老兄啊，你看看沙书记的意思，再拆大风厂也不迟嘛。李达康一跌声的道谢，高玉良回到卧室重新躺下，身心格外的舒坦。不善于处理这些关系，他高玉良就不是高玉良了。李达康如果反应迟钝，他也不叫李达康了。他立刻清醒了过来，这个陈岩石看来还真不好惹。汉东省赵立春的时代毕竟过去了，沙瑞金又是刚刚从中央空降过来的同志，谁也摸不清他的底细。陈岩石年逾八旬，属于父辈领导，沙瑞金书记年轻，谁知道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莽撞行事，说不定真会踩上地雷。李达康希望新省委书记注意他的强大政治存在，那就不能忽视新省委书记更强大的政治存在。接下来，李达康的动作让人眼花缭乱，而且缺少逻辑。先是命令孙连成停止拆迁，孙连成问为什么，李达康说，不要问为什么，立即执行。又指示公安局长赵东来，保护好陈老，准备一辆救护车，万一老人身体不适，马上送医院。还脱下身上的夹克衫，送给陈岩石披上，防止老人着凉。天快亮的时候，管理处送来一车豆浆、盒饭，让领导们垫吧垫吧。李达康却只是把这些先送给厂门口的陈岩石和工人群众。于是这天清晨，在强拆现场，祁同伟看见了这样一幅情景。面对一排推土机，陈岩石独自坐在一张破沙发上，他的身后是黑压压的男女工人。晨风吹乱了老人稀疏的白发，脸上坚毅的线条使老人看上去像一尊雕塑，而市委书记的那件咖啡色夹克衫却披在老人的身上。祁同伟实在忍不住，奇怪地问，李书记，怎么忽然就改变了决定啊？你这都是怎么想的？李达康笑着点上烟，慢悠悠地说，齐厅长啊，我呢忽然想通了一个道理，陈岩石是代表我们政府和工人同志沟通的，他的形象属于党和政府，我们和他对立不是笑话吗？祁同伟是一脸的迷惘，但仅仅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弄清了其中的门道。

迎着东方亮起的第一缕晨曦，李达康面带亲切温暖的笑容来到大风厂门前。航管处长正在指挥机关食堂的大师傅们给工人们分送早餐。李达康很自然地走上前去，从大师傅手上接过一袋包子，亲自送到一位老工人手里。老工人接过包子，半张着嘴木雕似的愣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李达康拍了拍老工人的肩头，别愣着了，快趁热吃吧。又端着一碗稀饭递给一位女工，稀饭有些烫，他嘱咐她小心地接过去，又回头要了一个咸鸭蛋递上。那名女工既是意外又感谢着，含着眼泪连声道谢。荆州电视台的摄像镜头及时跟进，拍下了这感人的场景，把昨天夜里一场代价惨重的血火强拆变成了一幕有图有真相的亲民秀。朝霞鼓舞人心的飘荡起来，朵朵云彩无比绚烂，橘黄色、浅紫色、金红色、带青色，像一群孩子蹦蹦跳跳地跑出幼儿园。太阳亮相之前的天空如此热闹，这一切渲染烘托着每天的一个伟大瞬间，日出。背负着又一个日出，沐浴着新一天的阳光。李达康站在陈岩石身旁，拿着喇叭，慷慨激昂地对在场工人发表了一场阳光讲话，信誓旦旦地表示，陈岩石当年改制时做出的承诺，就是他和市委的承诺，一定会得到认真履行。改革，说到底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回到市委办公室，李达康主动给省委书记沙瑞金打了个电话，简明汇报了昨夜大风厂的突发事件，诚恳检讨，并为陈岩石大唱赞歌。这时，沙瑞金和秘书白处长正在烟台宾馆吃早餐，餐厅大电视正播放着李达康正直正确的讲话。沙瑞金没多说什么，在电话里只轻描淡写地说，我今天回荆州，达康同志啊，你这些话就留到常委会上说吧。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戴着一副宽边眼镜，相貌儒雅慈善，嘴角常挂笑容，目光却深邃锐利，一看就是个外圆内方刚柔并济的人。新书记调研回荆州没几天，就主持召开了中共汉东省的省委常委会，包括高玉良和李达康在内的13名省委常委出席了会议。沙瑞金微笑中的开场白貌似随意，却是意味深长，说是为了开好这个常委会，他做了一些准备，16天跑了8个市，做了一些调研。调研结束当夜，又赶上了荆州的916事件，一个经济大省有史以来第一次向全世界进行了一场群体事件的现场直播，让他深感不安。新省委书记开宗明义就是916事件，李达康坐不住了，他举起手要代表荆州市委向省委做检讨。沙瑞金摆了摆手，要李书记别急于检讨，而是首先认清这起事件的性质。李达康的心沉了下来。沙瑞金认为这个916事件不简单，并做出了初步判断，它不是一般的拆迁矛盾，是腐败引发的恶性暴力事件。事件的根源在于腐败，是我们一些干部的腐败行为
激发和激化了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常委们纷纷点头，交头接耳。新书记的话很尖锐，一针见血。沙瑞金声音洪亮地说，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反贪总局从北京一位小处长家里搜出了2亿多现金。我们这边逃掉的同案嫌疑人丁义珍贪了多少？还有那些和丁义珍沆瀣一气的家伙又贪了多少啊？没有贪赃，何来枉法？大风厂员工的股权搞到哪儿去了？为了股权，一把火当场烧死了3个，烧伤了38人，还有6名重伤员还在危险当中，生死未卜。大风厂的事儿和这场恶性事件背景都要查清楚，要给大风厂的员工，也给我们人民群众一个交代。不管涉及谁，涉及到哪一级的干部。沙瑞金手上的红蓝铅笔不经意间啪的一声拍放到桌子上，这声音在某些与会者听来不啻于一声惊雷，表达了新书记的反腐决心。李达康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新书记高屋建瓴，明言反腐，把光明湖畔的那场火和逃走的丁义珍联系上了。作为地方主官，李达康深知自己的责任加重了，不仅要负领导责任，经济问题恐怕也脱不了干系。沙书记说，不管涉及谁，涉及哪一级干部，是不是在暗指他呢？沙瑞金的语气放缓，谈起了改革成就。汉东省和全国一样，经济上连续上台阶， GDP 连续28年高速增长，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城乡面貌日新月异。荆州、吕州和临城经济增长的速度不比北京、上海大城市差。应该说，汉东省改革开放成就很大，这是主流。这虽然说的是官话，却也是事实。这种话让人听着舒服。高玉良、李达康和与会常委们频频点头表示赞同。高玉良点头之际就知道，新书记绝不会让他们这么舒服下去的。果然，沙瑞金把这番必说的官话说完，扫视着众常委，话题一转，变得更加凌厉。他狠批干部作风问题，毫不客气地指出，某些地区某些部门的干部素质已经远远低于一般国民素质了。中常委用吃惊的眼神看着沙瑞金，这种提法真是振聋发聩。高玉良不吃惊也做吃惊状，他倒能预料新书记的思路。沙瑞金目光如炬，同志们，你们不要这么吃惊地看着我，这是我在调研时发现的令人痛心的事实啊。下面我还要具体讲。我请问，靠一些素质低下、道德水准低劣的干部领导一个地区、一个部门，这个地区和部门还能搞好吗？人民群众不要骂我们瞎了眼吗？所以现在严重的问题不是怎么教育我们的群众，而是怎么教育我们的干部。这话太刺激人了，常委们埋头记笔记，其实他们也抬不起头来。作为本省最高领导层，下面出现这些状况，谁都有推卸不了的责任。沙瑞金继续说，显得深思熟虑。同志们啊，这种时候重温一下我们党的历史传统很有必要。今天我特意请了一个老同志来参加我们的常委会。
来给我们讲讲历史，讲讲传统，

0: 讲讲精神，讲讲怎么做一个共产党人。这位老同志是谁呢？大名陈延石，离休的省人民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有人不喜欢他呀，称他是块老石头，可我要说，老石头好啊，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的基础就是这些老石头们打下的。这时候，省委秘书长老陈引着陈延石出现在会议室门口。沙瑞金率先站起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陈延石同志。高玉良、李达康和其他常委们也纷纷站起来鼓掌欢迎陈延石。看着陈延石熟悉的面孔，高玉良心里不禁嘀咕起来，新书记这是唱的哪一出呢？从没见过这样的常委会，请一个老同志来讲传统，今天的议题可是研究干部人事。前任省委书记留下了个120多人的大名单，本来以为新书记不会接招，新书记却接招了，接了招又不按常理出牌，谈反腐，讲干部队伍问题，现在又来了传统教育，这架势是要整疯啊。高玉良教授出身，深知理论的厉害，隔山打牛，谁的脑袋都有危险，就打起了12分精神，准备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状况。陈延石的话语很朴素，讲起自己当年入党的故事。老人入党是因为队伍打烟台，不是共产党员就没资格背炸药包参加尖刀班，背炸药包是共产党员才有的特权。老人为了抢到背炸药包的特权，就在队伍开到烟台郊外时火线入了党。那时老人还是少年，实际年龄只有15岁，因为要入党就虚报了2岁，他的入党介绍人叫沙振江。一听到姓沙，李达康的心里动了一下，看来陈延石和沙书记真有一层亲密关系，又揣度高玉良知道这层关系，所以916之夜打电话提醒他。细想想又觉得不对，老高为什么要提这个醒呢？高玉良丧失了晋升省委书记的机会，会希望他顺利地接刘省长的班就位省长吗？
1: 好了，今天的有声剧场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听友们大家好，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大家见面了。万物有诗，自短情长，纵然岁月远去，但那些曾经闪耀的人文光辉依然像是时光的密码，点亮了我们平凡日子的霓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两汉时期卓文君的诀别书，一首以婉约之词表达离别之痛的古典诗篇。
1: 诀别书，两汉，卓文君。春华尽芳，五色零送，琴上再遇，而心生待顾。金水有渊，汉宫有目，笔物而心，皆视之人兮，貌于银而不悟。朱弦断，明镜缺，朝露兮，芳时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伤伤，与君长绝。春天百花盛开，争奇斗艳，绚烂的色彩掩盖了素洁的眼色。琴声依旧在奏响，但已经不是原来的人在弹奏了。晋江中有相伴游泳的鸳鸯，汉宫中有胶原伸展的枝条，他们都不曾离弃伴侣，慨叹世上的人却迷惑于美色，喜新厌旧。朱弦断，知音绝，明镜缺，

0: 为了附庸风雅，巴结县令，请司马相如来家里做客，席间免不了要作赋奏乐。司马相如得知卓王孙之女卓文君美貌非凡，更兼文采，于是奏了一首《凤求凰》。卓文君也久慕司马相如之才，遂躲在帘后偷听，秦钟之求偶之意如何听不出？两个人互相爱慕，但是受到了卓王孙的强烈阻挠，没有办法，两人只好私奔。后来回到成都，生活窘迫，文君就把自己的头饰当了，开了一家酒铺，卓文君自己亲自当炉卖酒。消息传到了卓王孙的耳中，卓王孙为了顾及情面，也只好将女婿和女儿接回了临邛。但是他们仍然安于清贫，自谋生计，在街市上开了一个酒肆，文君当炉，相如嫡气就从此而来。如今临邛县城里文君井、琴台古迹犹存。后来司马相如渐渐显达，意欲纳妾。据《西京杂记》中记载，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两人白首偕老，安居临泉，又度过了十年的恩爱岁月。司马相如最终因消渴疾溘然长逝，卓文君终于尝到了未亡人冷冷清清的孤寂，回首前尘，恍若一梦。第二年深秋，霜降草枯，长空雁鸣，形影相吊，孑然一身的卓文君也随司马相如而去了。卓文君敢爱会爱，是我国第一个勇敢冲破封建礼教的女性，在得到或者失去爱情的时刻，她都很清醒，并且坚持到底。她不会一哭二闹三上吊，她沉得住气，并且很有策略，很有能力。她不哭不闹，以其才智赋诗劝感丈夫，守护自己的爱情。她的一生应该是值得的，比如充满浪漫色彩的夜奔，比如可遇而不可求的一见钟情，比如与爱的人携手终老的。女子一生如此，又夫复何求呢？
1: 李延年歌是汉代宫廷音乐家李延年创作的小诗，此诗以简阔而绝单调的语言赞颂了一位举世无双的绝色美女，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李延年歌，作者两汉李延年。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书外戚传上记载，在一次宫廷宴会上，李延年献舞时唱了这首诗，汉武帝听后不禁感叹道：世间哪有这样的佳人呢？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就推荐了李延年的妹妹，汉武帝召来一见，果然妙丽善舞，从此李延年之妹成了武帝的宠姬李夫人，李延年也因此而更加得到宠信。这首歌的起句平平，对佳人的夸赞开门见山，虽无渲染铺垫，但其意蕴却非同凡俗。南国秀丽，其佳人多杏木柳腰，清艳妩媚；北国苍莽，其侍女多雪肤冰姿，妆淡情深。此歌以北方二字领起，开笔就给
3: 去樊楼观光，可风光体面嘞。
4: 原来是他，哼，风光个屁，你这妇道人家鼠目寸光，只知道抬举别人贬低自己，咱杨叔案就是拔根汗毛也比他小子大腿粗，咱骑驴看唱门走着瞧，看谁拧得过谁。
5: 说罢气呼呼地踱进后间客厅，
4: 一屁股坐在靠椅上，压

0: 的椅子咯咯直响。李桂儿忙不迭地给公公沏了香茶，杨叔岸抿了一口茶，依然怒气难消。此时夫人刘氏从厢房里踱出来，走到夫君面前。
1: 阮贵弟别犯愁了，刚才姐姐是说着玩的，其实咱真想置个栖身之地，也用不着你担惊受怕，咱日后自有办法。
2: 石师姐，不是小弟不应承，只是觉得此事有些不妥当。小弟本乃一介小民，实在不敢操持皇上的大事啊。
0: 他说的再明白不过了，石师姐不应该对皇帝存二心，谁敢得罪皇帝呢？
1: 阮贵弟，你是一片好心，姐我心里明白。莫说没治房屋，就是真的治了，咱也不可能住进去，只不过心里头是个安慰罢了。咱睁眼瞧瞧这偌大的汴京城，哪有一寸土地是属于咱的，咱要找回属于自己的那片蓝天，这是多年的愿望啊，只可叹一直未能如愿。
0: 说着眼圈红红的，若不是觉得在人面前难堪，他真想抱头大哭一场，以排解内心积压的早已装不下的凄苦与悲哀。阮贵本来就是个软心柔肠的人，这时见李师师这般凄哀兮兮，顿生恻隐之心。就在这一刻，他才真正了解了师师姐的苦衷。
2: 唉，他是个经历苦难的苦命人，毫无顾忌的倾吐心事，姐弟之间本应以心交心，面对师师姐的委托，咱这个当小弟的怎能顾三律师缩头缩脑的，使他伤心不已，实不应该呀。哎呀，师师姐，是小弟误会你了，既然你有这个心愿，小弟我成全你就是了。只不过这房屋是属于你的，但不能打你的名号方为妥当，小弟这是设身处地为姐着想啊，你看可行？
1: 还是小弟想的周全些，你办吧，办好了只给姐姐我吭一声就行了，咱不会踏进这门槛一步的，免得给你招惹麻烦。置房的银子姐会差人给你送来的。
2: 师师姐，这可万万使不得，既然咱是你小弟一家人，别说两家话，买栋房子的银子小弟我还铺排得起，你若是差人来送银子，这岂不是不打自招吗？猪嘴扎得住，人嘴可是扎不住的，所以请师师姐不要冒这个风险为安。
0: 李师师浅浅的一笑，微微点了点头，他深为阮贵的深谋远虑而信服，于是说道：
1: 你真是姐的好弟弟，姐我没有看错你，你有气魄，有胆略，心又细致，必成大器，天赐一个忠良将，横刀立马逞英豪。
0: 说罢爽朗的一笑，压抑已久的郁闷就在这一刻敲梅声响的释然了，心里如同照射进一缕明媚的春光，顿时觉得心头暖洋洋的，他终于觅到了心心相印的知音。
3: 好了，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18%，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

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
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
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

哈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经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尔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亲与满少亲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旋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一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

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尘缘开汀，得思拓耶。碑文中的丰川，即清前期的丰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成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陈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应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应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宴人、宴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
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

0: 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巴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巴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墓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墓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的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家好，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中华上下5000年，5000年的薪火相传，5000年的沧桑巨变，悠悠岁月就浓缩在这一个个或勇敢、智慧或荡气回肠的故事之中。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90集，韩愈倡导古文运动。
2: 韩愈倡导古文运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兴起了骈文，这是一种讲究对仗声律和词藻的文体，全篇以上下对称的双句为主，每句4个字或6个字相间，所以也称四六文。骈文发展的后期，越来越讲究声韵对仗的工整，追求华丽的词藻，运用典故，晦涩难懂，而文章的内容却很空洞，甚至有的时候让人不知所云。对这种米粒不健康的文风，很多有识之士都很反感，提出改革文风。隋朝的时候，隋文帝甚至下诏要求匡正文风。初唐的魏征等人在编写隋书等史书时都没有用骈文，相反还在著作中批评了六朝时期的文风。他们主张使用古文，就是秦汉时期的散文体，恢复秦汉以前那种自由质朴实用的文风。由于这个时期并没有产生令人信服的佳作，所以他们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拥护。直到唐德宗时期，著名的文学家韩愈、柳宗元以他们优异的散文创作成就和理论主张，使唐代的古文运动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的文学改革。韩愈，字退之，河阳人，就是现在的河南孟县人。韩家曾经是昌黎地方的望族，昌黎现在属辽宁省义县，所以他又自称昌黎人，后人则称他为韩昌黎。韩愈3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由长兄韩慧抚养，可不久韩慧又去世了。

0: 留下了一个年幼的儿子，小名十二郎。韩愈叔侄是由寡嫂郑氏抚养长大，他们过着颠沛流离、含辛茹苦的生活。韩愈从小就学习刻苦，他七岁开始读书，十三岁就能写文章，二十岁时到京师应考，可考了三次都没考中，直到第四次才考中了进士。那年他已经25岁了。十年以后，他才得到了国子监四门博士，也就是国家最高学府的讲官这一职位。第二年又和柳宗元等人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可他上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机状奏本以后，马上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韩愈在官场上一直不得意，但在文学上的成就却越来越大，写下了杂说、诗说等传颂千古的好文章。在杂说四中，他以伯乐相马的典故批评当政者不懂人才，他们埋没摧残了人才，却又哀叹世上没有人才。文中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已成为精辟的警句和名言。韩愈的文章有内容，有深度，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他写的《谏迎佛骨表》还差点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那是唐宪宗在位的时候，由于朝廷给予寺庙僧侣不纳税等优惠，佛教在我国广为传播。宪宗即位以后，于公元817年平定了持续三年之久的淮西节度使叛乱，他便以太平天子自居，幻想长命百岁。他听说凤翔的法门寺中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的一节手指骨，就派了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去法门寺迎取佛骨，放在宫中供奉。韩愈便针对此写了《谏迎佛骨表》。在表中他说，自古以来的帝王，凡长寿的都不供奉佛，供奉佛的大多都短命。唐宪宗读后大为震怒，要处死他，多亏宰相裴度和其他大臣求情，韩愈才免去一死，但被贬到潮州，治所在现在的广东潮州当刺史。韩愈写了300多篇优秀散文，同时又明确提出了文道合一的创作主张，这成为古文运动的核心理论。文道合一被后人解释为文以载道，而道指的是孔孟之道，也可以宽泛地理解为文章的内容和思想性。在这里，道是主体，是作文的灵魂，文是手段，是宣传道的工具。韩愈曾经四次进入国子监，从博士一直做到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的校长。他向青年学子宣传他的文学主张，提倡古文运动。在他的精心扶持下，一代文学新人被培养起来，古文运动的影响也大大的扩展了。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91集《甘露之变》。
0: 甘露之变，唐宪宗平定淮西以后，变得骄傲自大起来，开始信奉神道，下诏求能炼长生金丹的方式。公元820年，他服了金丹以后，脾气变得暴躁不定，宦官婴儿常常被认为有罪而处死，不多久他就暴死于宫中。唐宪宗虽然平定了藩镇之乱，但对宦官一直是信任并依靠的，所以宦官的势力很大。宪宗死

宦官王守成、陈弘志擅自立李恒为帝，这就是唐穆宗。穆宗病死以后，他的儿子敬宗只做了一年皇帝，就被宦官杀了。王守成等人又迎立李昂为帝，这就是唐文宗。文宗即位以后，王守成因为拥戴有功，由枢密使升为骠骑大将军。表面上文宗对宦官加以恩宠，但是内心里非常恨他们。特别是看到杀害宪宗的凶手还没有被惩治，宦官们却权力大到可以任意弑杀拥立皇帝，文宗心里更加不能忍受。公元831年，就是太和五年，文宗曾与宰相宋申熙密谋如何剪除宦官，可是秘密却被京兆尹所泄露，宋申熙因此被贬，计划也失败了。但文宗不甘心，仍然在悄悄地物色能够帮他除去宦官的人。两年以后，文宗患病，嘴里说不出话来。王守成推荐了他手下的官员郑注给文宗看病。郑注早年以行医为业，那年他到咸阳的时候，襄阳节度使患了病，他给襄阳节度使使用了偏方，服用以后十分见效，就让他留下来做官，军政之事都让他参加决定。通过襄阳节度使郑注又认识了王守成，王守成调到内廷以后，郑注也随着来到京师。文宗服了郑注的药也很有效，于是郑注又得到了文宗的宠信。文宗憎恨宦官，但是经过太和五年的失败，他不敢向朝中大臣明说这件事情。郑注深知文宗的心思，常常秘密为文宗献计，又向文宗推荐了进士李训。文宗见李训仪表堂堂，善辩论，多有手腕，十分高兴，对他越来越信任。李训、郑注对当时的朝政都很有自己的见解，能够准确地指出政治当中的弊病和症结，加上他们又是王守成推荐的，不会引起宦官的怀疑，文宗便与他们密谋除掉宦官的计划。他们认为可以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采取分化瓦解、以毒攻毒的方法除掉宦官。当年拥戴文宗的宦官除了王守成，还有一个裘世良，但裘世良一直受到王守成的压制，没做上大官，于是他们就任命裘世良为左神策军中尉，分掉了王守成的一部分权力，使王守成很不高兴。后来李训等人还除掉了另外几股宦官势力。李训当了宰相以后，又任命王守成为左右神策官军荣使，官阶比过去高，但是王守成的军权却被解除。这一年，文宗叫人往王守成的家中送了一杯毒酒，这个气焰嚣张的宦官头子就这样被除掉了。李训他们知道，要除掉宦官，就要一定掌握军事力量，因为有权势的宦官大多掌有军权。为此，文宗让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以便组织军队作为外援。李训精心挑选了一些有才干的名臣子弟作为政治的助手，还让文宗任命罗立言为京兆尹，韩约为禁卫军将军作为接应。李训原来和郑注约定，公元835年11月27号，王守成下葬的时候，由文宗下令，宦官中尉以下的全去送葬。到那个时候，由郑注率兵把这些宦官全部砍杀。可是李训求胜心切，又想独占剪除宦官的功劳，因此提前采取了行动。这一年的11月21日，文宗在死沉殿早朝，文武百官一班次站定以后，禁卫军将军韩约上殿启奏说，禁卫军大厅后面的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昨天夜里降了甘露。在古代

0: 天降甘露被认为是祥和的好兆头。李迅带领百官向文宗祝贺，并请文宗亲自到禁卫军的后院去观看。于是文宗乘软轿出紫宸门，来到含元殿。文宗要李迅带一些官员先去观看，李迅看后回来说，恐怕不是真的甘露。文宗又要裘世良带宦官们去看。裘世良等人来到禁卫军大厅，却见韩约神色紧张，态度反常，心中很是疑惑。这个时候天公又不作美，正巧刮来一阵风，吹动了厅内的帷幕，裘世良他们发现了幕后站着不少手拿兵器的士兵，他们大吃一惊，慌忙逃出去，门卫想关门都来不及了。裘世良等人去看甘露的时候，李迅正在含元殿调兵遣将。这个时候裘世良等人跑回来，挟持着文宗，把他塞进轿内，抬起来就跑。李迅大叫，保护皇上的成语，每人赏钱100000。于是禁卫军们都冲了上去。裘世良见情形危急，就朝近路朝内廷跑去。李迅拉住软轿不肯松手，裘世良便扑上来厮打。李迅从靴筒当中抽出刀来刺裘世良，裘世良被宦官们救起，李迅一直抓住文宗的软轿不放，被一直拖到了宣政门。这时宦官西志荣跑过来，把李迅打倒在地，裘世良等人乘机拥着文宗的软轿进了内宫。李迅见预谋难以成功，只好换上便衣出逃，后来仍被抓住。在押送京师的路上，他因为怕受到宦官的酷刑和侮辱，说服押送的人把他的头砍下来送到神策军。事发的时候，郑注正带着兵马进京，听到消息马上退回凤翔，但后来又被裘世良密令杀死。这个失败的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作甘露之变。甘露之变以后，裘世良指挥宦官大肆屠杀朝廷官员和禁卫军士兵，被杀死的有600多人。宰相王涯等都曝尸街头，没人敢收敛。文宗在宦官的辖制下抑郁成疾，终于在公元840年去世。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92集朋党乱朝政。
0: 朋党乱朝政，正当唐文宗处心积虑的要除掉宦官的时候，朝中的大臣们却结成朋党，明争暗斗的吵得不可开交。所谓朋党，就是官僚们为了争夺利益而结成的派别。一派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他们大多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朝廷；另一派以李德裕为首，他们大多是父辈做官的公卿子弟。两派在政治主张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区别，也不代表什么阶级或者利益集团，只是两帮政客为了争权而吵来吵去。他们的争吵使晚唐的政治局面变得更加糟糕。文宗曾经向李迅感叹道，除掉藩镇不一定难，去掉朋党实难呐。朋党之争是从唐宪宗时候就开始了。公元808年，宪宗举行考试，选拔直言敢谏的人才。牛僧孺、李宗闵在考卷当中极力批评朝政，主考官韦贯之看了大加赞赏，把他们推荐给宪宗。那个时候的宰相是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他本来就看不起科举出身的官员，现在牛李二人又批评他的过失，就更加生气。他对宪宗说，牛李二人被推荐完全是因为和考官有私人交情。唐宪宗就相信了，把韦贯之等人都贬了官，

牛李二人也没有得到提拔，两派由此结冤。李吉甫去世以后，他的儿子李德裕成了公卿派的首领。李德裕从小熟读经书，写了一手好文章，却不肯参加科举考试。他还声言好罗马不入行，意思是说像他这样的杰出人才是不屑参加科举考试的。他和他父亲一样，看不起科举出身的官员，认为科举考试未必能选出真有才学的人才，而公卿子弟熟悉朝廷的礼仪制度，有利于从政，应该让他们担任较重要的官职。他的这些看法就决定了他要继续和牛僧孺等人对立。李吉甫做宰相的时候，李德裕按照唐代的门印制度，也就是因为祖辈的功绩，子弟被授予官爵，被补官校书郎。穆宗即位后，他又被召为翰林院学士。公元821年，也就是穆宗长庆元年，又举行了选拔进士的考试。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等人，这里说的西川，他的治所在现在的四川成都，要求主考官钱辉照顾与他有关系的人，但是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于是他们就向穆宗告发选拔不公。那一年，牛党的李宗闵，他的女婿也参加了考试，而且被录用了。穆宗向翰林院学士询问有关的情况，李德裕等人便回答说段文昌说的是事实。穆宗很生气，下令复试，并把钱辉贬为江州刺史，李宗闵则被贬为建州刺史，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剑阁梓潼一带。当时李德裕和牛僧孺都很有名气，都有当宰相的可能，但是当时的宰相李逢吉不喜欢李德裕，他任命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推荐牛僧孺做了宰相。唐文宗太和年间，李德裕被召还京城担任兵部尚书。四朝元老宰相裴度认为他很有才干，极力推荐他做宰相。可是担任吏部侍郎的李宗闵因为走了宦官的门路，抢先做了宰相。李宗闵又向文宗推荐牛僧孺，把当时担任鄂州刺史的牛僧孺带回来担任兵部尚书，后来又提升为宰相。牛僧孺、李宗闵两个人憎恨裴度推举李德裕，他们就先让裴度丢了相位，后来又把他调为兴元节度使，李德裕则被调到西川担任节度使，从此牛李权贺于天下。李德裕到了西川以后，经过整顿，西川的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吐蕃、南诏，南诏的治所就是在现在的云南大理，不仅不再来骚扰，而且在公元831年，南诏主动放还了被他们掳去的4000人。吐蕃的维州，维州的治所就是在现在的四川理县。这儿的守将西达谋在9月率领部下到成都投降。李德裕一面上报朝廷，一面迅速占领了维州，使这个丧于吐蕃之手长达40年的城市又归还了唐朝。西达谋投诚的时候，正巧吐蕃也派使者去了长安，表示愿意停战修好。文宗把这些事情交给大臣们评议，大家都同意李德裕的做法，只有牛僧孺要求把维州还给吐蕃，西达谋等人也要交给吐蕃处置。文宗本来就没有主见，便听了牛僧孺的话，结果维州再次失守，西达谋等人也惨遭杀害。因为政绩显著，李德裕于公元832年再次担任兵部尚书。文宗很讨厌党争干扰朝政，曾经和李德裕谈论过这件事情。李德裕说，朝中大臣三分之一是朋党。不久，文宗就把属于牛党的官员杨余清、张元夫都贬到外地去做刺史。当文宗再次议论朋党的时候，李宗闵说，我素来知道有这种事儿，所以像杨余清他们，我是不把职位给他们做的。李德裕听了以后很不客气地说，给侍中

0: 中书舍人还不是美官，那还有什么官是美官？不久，李宗闵便被调出京都，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去了。太和八年，郑注为文宗推荐李训，但是李德裕认为李训是奸细小人，坚决反对授予他官爵，这使文宗很不满意，也使宦官王守成心生怨恨。于是，他们召回李宗闵辅政，把李德裕又贬为镇海节度使。唐武宗即位以后，李德裕终于当上了宰相。公元843年，他帮助武宗平定了刘枕的叛乱。刘枕是赵义节度使刘从谏的侄儿。刘从谏病死以后，他要求世袭节度使，但是朝廷没有答应。于是就发生了叛乱。李德裕在平叛之后上奏武宗，说刘从谏在牛僧孺、李僧闵为宰相的时候曾经来朝廷，牛李二人不仅不将他留下来，反而嫁给他宰相头衔，让他回去，这是放虎归山。所以刘枕反叛，罪在牛李。武宗听了以后大怒，把牛李二人全都贬到外地去了。公元846年，武宗病逝，宣宗即位。他听政的第二天，就把李德裕贬出朝。第二年，他又找个差错，把李德裕贬为潮州司马。公元849年9月，李德裕到潮州不久，又被贬为崖州司户，治所在现在的海南琼山的东南，后来死于任上。牛僧孺虽然升任太子少保，但是公元848年就病死了。李宗闵在武宗的时候被贬到丰州，宣宗的时候任命他为郴州司马，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离开丰州就死去了。持续了40年的朋党之争终于结束了，但是大唐政权也进入了风雨飘摇的末期，他所面对的是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93集《满城尽带黄金甲》。
0: 满城尽带黄金甲，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是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写的一首咏菊花的诗。黄巢年轻的时候到京城长安应考，没有考上。他在长安看到了朝廷的腐败，愤慨地写下了这首诗，表达了自己立志推翻唐王朝统治的决心。唐朝的晚年，特别是唐宣宗以后的懿宗、僖宗，一味只知道寻欢作乐，朝廷政治黑暗，民间赋税繁重，贵族官僚霸占了大量的土地，老百姓没有地种，只得到处流亡。有些地方发生了灾荒，农民靠吃草根树叶过活，官吏却照旧向他们催逼税赋，广大农民已经没法再活下去了。唐懿宗即位的那年，浙东地区爆发了裘府领导的农民起义。公元868年，又发生了庞洵领导的桂林守军的起义。公元875年，蒲州人王先知领导几千人在长垣起义，自称是天补平军大将军，很快攻占了曹州，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曹县和蒲州。附近的农民纷纷参加，起义队伍一下子发展到几万人。黄巢是渊巨人，也就是现在山东曹县的西北，他的家乡正是王先知起义军占领的地方。黄巢精通武艺，读过经书，犯过私盐，结交了不少江湖好汉。他本来就想推翻唐朝， 这个时候看到王仙芝起义，他也组织几千人起兵响应，并且

加入王仙芝的起义队伍。王仙芝皇朝在山东、河南一带到处攻打州县，声势越来越大，朝廷派兵去镇压，可是老是吃败仗。于是有些官员建议把王仙芝招降过去，王仙芝官迷心窍，准备接受招安。这件事儿给皇朝知道了，他去找王仙芝，愤怒地说，当初我们立下大事，一定要把天下那些害国害民的坏人扫清，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功，你却想去做官，你怎么对得起这些弟兄？皇朝越讲越气愤，忍不住拔出拳头朝王仙芝脸上狠狠地揍了一拳。皇朝不愿意再跟从王仙芝，便带领一支军队开始单独作战。两个人一分兵，王仙芝的力量大大削弱，他一心想当官，多次派人去向唐朝官员求降，唐朝的官员看见他已经没有多大的能耐，便也不再理会他。不久王仙芝兵败被杀，他留下的队伍也赶去投奔皇朝。两支义军重新会合以后，大家推举皇朝为皇王，号称冲天大将军。皇朝开始设置官吏，管理起义军内部的事务，从此起义军才算有了初步的组织。皇朝带领的义军准备攻打洛阳，唐僖宗急忙调兵遣将增援洛阳。皇朝见唐军兵力强大，就渡过淮河，向唐军力量空虚的南方挺进。他们转战了大半个中国，一直打到了福州、广州。皇朝到了广州，没想到那里发生了瘟疫，起义军将领劝皇朝离开南方，举行北伐。于是皇朝休整了一下队伍，又带兵北上。这个时候义军已经发展到几十万人，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他们一路上势如破竹，把各地的官军打得一败涂地，很快渡过长江，随后又渡过了淮河。公元880年12月，皇朝打到了洛阳，洛阳的官员马上开城投降了。皇朝进城以后，由于起义军纪律严明，洛阳城里商店照常营业，街上完全跟平常一样。皇朝又下令向潼关进军，他的前锋部队很快到达了关外，起义军都打着白旗，那些白旗漫山遍野，一眼望不到尽头，简直就是一片白色的海洋。一会儿皇朝来了，起义军高声大喊，好像晴天的霹雳。驻守关外的唐军看到这种声势，吓得各自逃命去了。潼关左面有个山谷，山谷当中有一条小路直通关后，起义军通过这条小路绕到关后，前后夹攻，一下子攻破了潼关。潼关一破，整个长安乱成了一团，唐僖宗骑了一匹马，有几百个士兵保卫着，慌慌张张地逃往成都去了。当天下午，皇朝带领义军开进长安，长安百姓兴高采烈地欢迎义军进城，街道两旁站满了欢迎的人群。皇朝部下的大将上让对欢迎的人说，皇王起兵都是为了百姓，我们绝不像唐朝皇帝那样不把你们当人看待，大家安居乐业，放心好了。人们听了都很感动，起义军对罪大恶极的官僚捉到就杀，看到路旁的穷人却常把自己的东西送给他们。就在这年的年底，皇朝在长安当了皇帝，国号称为大齐，长安成了起义军的天下，皇朝也终于实现了冲天乡镇透长安，满城尽是黄金甲的愿望。新政权建立了，但是皇朝控制的地方却非常小，只有长安附近的几块小地方。原来皇朝一直流动作战，打下的地方都没有派兵把守，他一走，这些地方又全给敌人占领了。唐僖宗逃到成都以后，很快纠集军队把长安包围起来，几十万义军挤在一个小地方，日子一长，粮食都吃光了。就在起义军出现严重困难的时候，皇朝手下的一个大将朱温投降了唐朝。这时唐僖宗又调来了沙陀族的酋长李克用的骑兵，李克用带领沙陀骑兵和唐军一道作战，击败了起义军。皇朝见形势不利，撤出长安，一路上
他作战又老是失利，最后退到了泰山狼虎谷，兵败自杀。这次大起义历经十年，从根本上动摇了唐朝的腐朽统治，没有多久，唐朝就灭亡了。

0: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
1: 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刘毅。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好奇啊，在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上听到的国歌是录音播放的呢，还是现场演奏的？国歌的演奏又有哪些规格和标准呢？答案就在我身后的这扇门里。
2: 那我们中间上个短笛，哦，
3: 滴答答答，滴答答答，就吹了这个东西。
4: 对于这个天安门升旗工作，希望大家啊充分的做好心理准备，调整好自己的演奏状态、身体状态、思想状态，好吧？我们确保这次工作圆满完成。
1: 在我身边的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军乐团常任指挥程觉文。我们最好奇的还是国歌演奏的规格和标准，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其实国歌的演奏的这个规格和标准啊，主要体现在两个数据上，也是最重要的两个数据。第一个呢，我们是国歌的演奏速度。

0: 现在是10月1日凌晨的5:58，我们看到军乐团已经入场。
1: 今天是祖国母亲75岁的生日，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在这里等待升国旗、唱国歌，为祖国庆生。我们也是注意到，在看台上有来自我们部队的官兵代表，请跟大家打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杨四连连长邱安。
3: 我是杨四连副东旭。
4: 大家好，我是杨四连肖如基。
1: 今年5月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这样一条短信，授予杨根思连实在楷模称号。今天呢，联队官兵也是来到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此时此刻感觉怎么样？
2: 现在的心情非常的激动。我们联队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联队，抗美援朝时，老连长杨根思抱着战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联队被命名为杨根思连。党的18大以来，联队先后完成了国际比武、国际维和、抗洪抢险、实兵演习等重大活动，可以说这些荣誉的取得是党和人民所赋予的，是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用青春和鲜血取得的。今天我们3个在这里代表我们杨根思连全体官兵升国旗、唱国歌。
1: 3个人也是千军啊。
2: 是的。
1: 那副班长呢？副班长怎么样？
3: 站在这呢，让我想起了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挺举着我们杨根思连的战旗，作为战旗方队的一员，受到了党和人民的检阅。那会儿的心情啊，是和现在一样的激动。
0: 啊，为什么激动？
3: 就觉得家国安宁，由我们来守护，这盛世如先辈们所愿嘛。
1: 荣军呢？
5: 很激动，跟班长一样。我是陆军步兵学院七星。
6: 大家好，我是国防科技大学的佳慧。
0: 那马上又要唱国歌了，这个心情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5: 这一次的升国旗唱国歌给我的感觉更多的是国家的荣耀，军队的荣誉是同我个人的生命在一起的。
6: 除了七星说的，我还感受到一种鼓励。无论在哪，哪一次唱国歌，我都能感受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将支持我把青春与智慧奉献给科技报国的理想。
1: 是的，青年的样子便是青春中国的样子，青年官兵的样子便是奋进在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征程上的人民军队的样子。马上万众瞩目的时刻就要到来，让我们一起升国旗、唱国歌。

0: 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

辞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岑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化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岑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岑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又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州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

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深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木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木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壶。连鹤方壶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壶为一对，二壶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木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单。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

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湖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湖做飞动之态，顶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顶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顶器都插上了翅膀。湖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湖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湖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湖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湖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湖盖的莲鹤住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晋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
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仆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仆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仆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速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丰川，即清前期的丰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
就有汉民或司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名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印票、祭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
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十之二三，羊群仅十分之二。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

0: 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狼图腾》，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82集。
3: 一听到毕力格老人第二天要带陈震去打塔子，嘎斯麦说：“跟我练出塔油，你们几个都上我这儿来吃塔油果子。”陈震说：“哦，那太好了，今年我也得多存些塔子油，不能老到您这儿来打吃打喝呀。”嘎斯麦笑了：“自从你养狼以后，都快把我给忘了。这几个月你上我家喝过几回茶？”陈震说：“你是族长，我养狼给您添了那么多麻烦，我是吓得不敢见你了。”嘎斯麦说：“要不是我护着你，你那条小狼早就让别的组的马官给打死了。”陈震问：“那你是怎么跟他们说的呀？”我就说啊，汉人都恨狼，还吃狼，只有陈震杨克喜欢狼，那条小狼就像是他们俩抱养来的孩子，等他们俩把狼的事情弄明白了，就跟我们蒙古人啊一样了。陈震满心感激，连声道谢。嘎斯麦朗声的大笑：“怎么谢啊？那就给我做一顿馆子吧，我想吃你们汉人的大中羊肉馅饼。”其实他说的是大葱羊肉馅饼。陈震听得直乐，嘎斯麦给陈震使了个眼色，又悄悄指了一指闷闷不乐的老人说：“你阿爸也喜欢吃汉人的馅饼。”陈震终于乐出声来：“张纪元从厂部买来了好多大葱，还有半捆呢，今天晚上我就把东西拿过来给你们做，让阿爸额吉和你们全家吃个痛快。”老人的脸上稍稍有了些笑容：“哎，羊肉就不用拿了，我这儿刚杀了羊，高建中做的馅饼啊比齐里的馆子做的还好吃，叫杨克高建中一起来我们喝酒。”晚上高建中教会嘎斯麦拌馅儿、包馅儿、擀饼和烙饼，大家又吃又喝又唱。老人突然放下了碗，问道：“兵团说为了减少牧民生病，减轻牧民放牧的辛苦，以后要让牧民定居，你们看定居好不好啊？你们汉人不是喜欢定居住房子吗？”杨克说：“我们也不知道几千年来的游牧生活能不能改成定居放牧，我看好像不成，草原的草皮太厚怕踩，一个营盘人畜顶多踩上一两个月就得搬地方，要是定居下来，周围的几里地用不了一年都得踩成沙地，将来定居点再连成了片，不就成了大沙漠了吗？再说定居到底往哪儿选地方啊？也不好办。”老人点了点头：“

在蒙古草原搞定居，真是瞎胡闹。农区来的人不明白草原，自个儿喜欢定居，就非得让别人也定居。谁不知道定居舒服啊？可是在蒙古草原，牧民世世代代都不定居，这是腾格里定下的规矩。就先说草场吧，四季草场各有各的用处。春季结高草场的草好，可是草矮，要是一家人定居在那儿，冬天下大雪把矮草全盖没了，牲畜还能活吗？冬季草场靠的就是草长得高，不怕大雪盖住。要是一家人定居在那儿，春夏秋三季都在那儿吃草，到了冬天，那草还能有那么高吗？夏季草场非得靠水浸，要不牲畜都得渴死。可是靠水浸的地方都在山里面，定在那儿，一到冬天冻得能把牲畜冻死。秋季草场靠的是草籽多，要是一家人的牲畜定在那里啃上一春一夏，到秋天还能打出草籽吗？每季草场都有几个坏处，只有一个好处，游牧游牧就是为了避开每季草场的坏处，只挑那一个好处。要是定在一个地方，几个坏处一上来，连那一个好处都没了，还怎么放牧啊？陈镇阳和高建中都点头表示赞同。陈镇觉得定居只有一个好处，就是利于养狼，但是他没敢说出来。老人喝了不少酒，还吃了四张大葱羊肉馅饼，但是他的心情似乎变得更糟。第二天早晨，陈震和杨克调换了班，跟毕利格老人进山套塔子。老人的马鞍后面拴着一个麻袋，里面装着几十副套子。塔套结构很简单，一根半尺多长的木楔子，上面拴着一根用八根细铁丝拧成的铁丝绳，再用铁丝绳做一个绞索套。下套的时候，把木楔子钉在旱塔的洞旁边，把套放在塔洞的洞口，但是套索不能贴地，必须离地二尺，这样旱獭出洞的时候才可能被套住脖子和后胯。陈震套过旱獭，但是收获甚少，而且竟是些小獭子，他这次也想跟老人学点绝活。两匹马向东北方向疾行，秋草已经黄了半截，但下半截还有一尺多高的草茎草叶是绿的。旱獭此时频繁出窝，抓紧时间争取最后上一层膘。他们要冬眠七个月，没有足够的脂肪是活不到来年开春的，所以此时也是旱獭最肥的时候。陈震问，我上回用的套子就是从你那儿借的，可为什么总是套不住大塔子？老人笑了笑说，哼，我还没有告诉你下套的诀窍呢。鄂伦草原猎人的技术是不肯传给外乡人的，就怕他们把野物打尽。孩子啊，你阿爸老了，就把下套的窍门传给你吧。外来户下的套啊都是死套，大塔子贼精，他会缩紧身子从套子里钻出来。

0: 我下的套子是有弹性的，只要轻轻一碰，套子就收紧，不是勒住脖子，就是勒住后胯，再也跑不掉了。这个下套的时候啊，要先把套圈勒小一点儿，再张大，一松手，套子不就弹回去了吗？
1: 陈震问：“那怎么固定呢？”
0: 啊，固定嘛，在铁丝上换一个小小的鼓包，再把套头拉到鼓包后面，轻轻扣住。哎，轻了不行，风一吹，套子收了就白瞎了；重了也不行，套子不收，也套不住塔子，非得不松不紧，活套啊才能固定。塔子钻了一半，总要碰到铁丝，一碰上，套子就唰的脱扣勒紧了。用这个法子，下十套能套住六七只大塔子。
1: 陈震一拍脑门，
2: 咦呀，绝了，
1: 太绝了，怪不得我下的套套不住塔子，原来我的套是死的，塔子可以随便进出。
0: 孩子，待会儿啊，我做给你看啊，不容易做好，还要看洞的大小，塔子爪印儿的大小，做的时候还要更要紧的窍门，我一边做一边教你，做好了你一看就明白。哦，不过啊，这些窍门你自个儿知道就行了啊，不要再告诉外人。
2: 我保证。
0: 孩子呀，你还得记住一条，打塔子只能打大公塔和没有崽的母塔子，假如套住了带崽的母塔和小塔子，都得放掉。我们蒙古人打了几百年汉塔，到这会儿还有塔肉吃，有塔子皮卖，有塔油用，就是因为草原蒙古人个个都不敢坏了祖宗的规矩。汉塔子回草原，可也给蒙古人那么多的好处。从前，草原上的穷牧民也是靠打塔子。

0: 三四只紫燕环绕着他，时而掠过马腰，时而钻上天空，享受着人马赐给他们的飞虫盛宴。刚刚翻过两个山包，突然隐约听到身后有几声鞭炮响，一会儿就没动静了。老人说，
1: 不好，咱又上当了。
0: 两个人急拨马头往回跑，奔到山顶，只见老王头的下半脸蒙着湿布，正指挥众人捕杀塔子。洞外已经摊了一地的死塔子，塔洞里不断冒出呛鼻的辣烟，最后几只塔子刚刚钻出洞就被乱棒打死。比利哥老人被浓烟呛得剧烈咳嗽，陈震把老人搀到迎风处，不停地给他拍后背。蒙着湿布的一帮人向江洋大道，迅速将十几只大小塔子装进麻袋扔上车，慌忙驾车冲下山去。陈震说，
2: 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这么快又套上了一只小塔子。
0: 老人说，
1: 刚才他们没准套住了两只，在麻袋里还藏着一只，咱们没瞅见。再就是他们用长杆子把红炮捅到洞底下，也能炸出塔子的。这帮土匪，土匪比以前草原的刀马土匪还可恶。
0: 老人杵着马棒站起身来，望着这一窝被灭门灭族的老塔洞，泪流满面。他哆哆嗦嗦地说，
1: 作孽呀，这个塔洞我认识，我小时候就跟着阿爸在这个老洞下过套。我们祖祖辈辈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在这个塔洞打过塔子，可是这窝塔子从来没有绝过后。每年这窝塔子大塔小塔都叫着唤着嘞，这个塔洞年年兴旺，少说有百十年了。谁成想，就两代烟的功夫，这百年老洞就成了空洞了。
2: 陈震难过地说，阿爸，您老别生气了，咱们还是回去想想办法吧。
0: 老人还在担心，他突然说，
1: 在这儿咋没见着刀儿鸡？我看他是带人上北边的小塔山去了，他们有车，跑得快，总是抢在咱们的前头，快走。
0: 于是两匹马朝北边急奔，两人翻过了几道缓坡，就看见外蒙古的巨大山脉，国界线就在那山脉的脚下。老人指了指远处一片灰绿色的山包说，
1: 从前可以到那儿去打塔子，现在形势紧张不让去了。这会儿蚊子少，狼保准上那儿抓塔子了。狼能想到的事儿，刀儿鸡也保准能想到。
2: 陈震问，边防站就不管管他们吗？

善多，边防战也不容易发现，就是发现了都是部队的车，顶多说几句就完了。跑着跑着，两匹马都开始自行减慢了速度，不时低头抢一大口青草吃。陈震发现马嘴里的青草要比草地上的牧草绿得多，而且根根粗壮，都是草场上最优质的牧草。草尖上还带着饱满的草穗草籽。他再低头看，发现草丛下面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青草，每个草堆大如喜鹊窝。他知道这是草原鼠打下的过冬粮，正堆在鼠洞口晾晒，晒干以后就一根一根地叼进鼠洞。此时草地上的秋草半截已经变黄，可是草原鼠打的草全是绿的。这些草堆都是鼠们在几天以前青草姜黄未黄之前啃断的，因而马见到这么香喷喷的优质绿草，自然就不肯快走了。老人勒了勒马，走到草堆最密集的地方，好了，歇歇吧，让马从老鼠那儿抢回一些好草来。没想到这狼群刚刚一走，老鼠就翻了天，今年的草堆要比头年秋天的草堆多几倍啊。两个人下了马，摘了马嚼子，让马痛痛快快地吃绿草。两匹马高兴地用嘴巴扒开草堆表面的干青草，专挑草堆里面未晒干的青草吃，如同吃小灶，吃得满嘴流绿汁儿，连打响鼻儿，吃了一堆又一堆，一股浓郁的青草草香扑面而来。老人踢开了一堆草，草堆旁边露出了一个茶杯口大小的鼠洞，里面一只大鼠正探头探脑，看见有人动它的过冬活命粮，冲出洞咬了一口老人的马靴尖儿。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1摄氏度，相对湿度21%，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创业，你准备好了吗？
4: 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文章是有关于创业，如果你要创业，你需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前几天一个朋友突然在深夜里给我发来一条 QQ 消息，说很想创业。我大概可以想象他在怎样的条件下有这个想法。前些天他就有过抱怨，现在工作不好做，吃苦受累不说，还遭批评。就这情况，拿的钱还可少，总之是各种的不满意。的确，作为一个员工，遭到这样的待遇很正常，却也着实令人恼火。由此而生出创业的想法，大有人在。我个人现在也算是个创业的青睐者，也一直在考虑着创业的事情。所以听说他想要创业，我也很高兴。但是在问过他几个问题之后，却实在是高兴不起来了。你了解创业吗？你知道创业中要经历怎样的苦吗？我这样子问道。不了解，完全不了解。他的回答如同一盆冷水对我豁然泼下。之后我又问了几个问题，也越发的不看好他的创业之路。最后我只能以不反对你创业，但是希望你能多了解一下创业的各种情况来结尾，结束了与他的谈话。说实话，创业这个词在我们身边被提起的次数太多，以至于我们身边的每个人都觉得创业是一件再正常不过，也着实司空见惯的一件事儿。然而真正的创业者又有几个人呢？身边的同学谁不是毕了业就去先找工作，然后不满意再换，一直换到你安定，换到不想再换，然后就此下去。创业说起来是如此的轻易，不比吃饭俩字儿多费多少力气。然而真正做起来的有多少人呢？对了，还有白手起家，这也是个颇具诱惑力的词汇。无数的成功人士都是通过所谓的白手起家赚出惊人的身价，无疑给太多的人以憧憬。全世界的成功人士很多，多到让人目不暇接，盖茨、乔布斯、刘强东、马云、马化腾，一个个

0: 让人耳熟能详的名字经常的在我们这些平凡人的耳边。然而你要知道，这些人的名字是由数十亿的人的社会堆砌而来的。整个人类社会几十亿人里，也就这么些人真正的白手起家，赚回来一辈子也花不完的钱。但是即使是他们，也不完全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生活，不再受他人的指手画脚。要不乔布斯怎么会被苹果公司逼走一次，尽管最后他回来了，以更加辉煌之姿凯旋。如果你要创业，那么有些东西是必须在创业之前就要知道的。即使你不知道资金从哪里来，不知道选择什么行业，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来做，但有一件事儿你也必须要知道，那就是创业很难。是的，创业很难，不要以为创业很简单。创业很难，不然也不会大把的人宁愿做员工也不愿意去做老板。创业很累，作为一个员工，你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必然会有工资来拿。但是作为一个老板，你做多少都是应该的，而你拿到多少却是不一定的。无论你赚到多少，房租、水电、网络，所有这些消耗或占用的资源所需的费用，你一分都不能少。除此之外，员工的工资也必须按时发放，不然那些员工可不乐意。所有的这些支出全部排除之后，一个老板还能剩下多少？这就要完全看老板你的本事了，跟你的团队赚钱的能力。如果你很强，眼光好，营销方案好，管理的好，你的团队也很强，你所有的措施都可以贯彻实施下去，那么你赚钱的机会就会很多。如果你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这些可能都由专门的人去做了。然而对于一个创业阶段的你来说，这些都是你的任务。眼光、人脉、信息、营销、管理、记账、后勤、前台，所有这些工作，身为一名创业者的你都必须面面俱到。因为你还在创业，资金不够充裕，每多招聘一名员工都要多一份支出，为了节省开支就必须做到这些。一直到你的团队从无到有，并从有到逐渐壮大完善，这个过程刚好也是你事业逐渐拓展的过程。而这个时候你依然会很累，因为你不再是一个人，你手下有一整个团队靠你支撑。你的一个决策失误可能导致你的事业濒临破产，不仅仅你自己会因此而家破，你的员工也会因此生活没有着落。所以你必须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差错。而此时还面临着后进者的追赶，就像你当年做的一样。等到公司足够大了，开始组建了董事会，身为老板的你觉得你可以轻松了？不，依然不能。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董事会里面也不是一团和气的，谁都想自己取得更多的利润，所以这就需要你来做这个平衡。而这个时候你可能已经步入老年，所以这个时候你还要兼顾着寻找一个合适的继承人。创业的过程就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如果你工作，你可能还有休假，还有退休，但是如果你选择了创业，那你只能一辈子辛劳下去，直到你放弃或者死亡，又或者你运气好，找到一个合适的继承人，把这一切都交给他来承担。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但是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让你打消创业的念头的，只是想要让你在创业之前就知道创业的艰辛，免得你在创业之后才颓然放弃，以至于耗费精力还浪费资金，赚钱不成反而赔钱。我个人是非常赞成创业的，但却不赞成毫无准备的创业，那不是创业，那是冲动，那是玩笑，那是对金钱和精力的无端挥霍。所以朋友，如果你想创业，那么请你先想一想，你可以坚持下去吗？如果你可以，朋友，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1: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但是时间不等人。

年轻总是免不了一场孤单的逃亡，我们在等，在等着那一刻得到最轻的惩罚，可是却受到最切肤的痛楚。我们在等，在等美妙的那一刻得到更大的青睐，可是却被告知最美轮美奂的时刻已经悄悄地溜走，在我们面前只剩下徘徊、懊恼、彷徨、悔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于 Kevin 的文章，但是时间不等人。时间一直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有人说时间是魔法，无论多重的伤，多难忘的回忆，都能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磨平。时间会把好的、不好的都带走。又有人说时间是毒药，很多回忆、很多伤害被困在时间的圆圈里面，不断加深对你的伤害，让你更加痛苦。其实时间一直是在一旁安静地流逝着，易变的、波动的一直是人心。走过的是时间，走不过的是回忆，改变的一直是人心而已。用多久爱上一个人，用多久努力走到一起，用多久时间维系这段感情，用多久时间念念不忘，又是在哪一个瞬间突然释怀。朋友结婚，陪他走到最后的不是曾经相恋五年的男友。我问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下对那份感情突然释怀了。他说有一天他去找他，他一直哭一直哭，他跟在他身后，等到后来他回头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他了。于是他一下子就把那样的感情释怀了。爸妈的一个好友离世，饭桌上不免难过地说着，他买了很多贵重的东西都来不及用，就这么离开了。又想到一个故事，说是一个朋友的妻子买了一条很漂亮的裙子，想要等到一个很隆重的场合再穿，可是他的妻子却在一场车祸里意外地离开了。

有的时候又觉得这样是不是很白痴，明明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做就这么死掉了，肯定很不开心。终于明白了，想要去抱抱姑妈家可爱的弟弟，可是却老是没时间。想要回母校拍个照留个念，可是想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最后就真的竟然就再也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了。时间不等人，有些事情现在不做就再也没有机会做了。就像是梦想，现在不去实现就真的再也没有机会了。也许很久以后就要开始后悔为什么没有好好努力了。就像是青春，已经转瞬即逝了，却还在一味的浪费。等到后来回想起来，这样的一个青春到底算是什么呀？总是不敢跨出第一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总是用下次还有机会这样的话语来搪塞过去。一个人的旅行呢，到现在还没有实现。

庆幸自己16岁不到，就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一个人考雅思，就这么踏上出国的路。一个人去南京考试的时候，以为自己考砸了，回到宾馆的时候，一下子就脱力了。还好，考出来成绩很好，记得是7.5吧。然后一个人踏上去往异国的飞机的时候，才开始明白，从现在开始，就注定了我无法回头的青春，也是我一个人的疯狂青春。这条路，只有自己一个人可以走下去。后来就迷上了背包旅行，在凌晨的3:30背着包在南京拍夜景，在午夜跟朋友在墨尔本吃夜宵，在堪培拉看着日升日落，又或者是奔赴悉尼的5月天演唱会。一个人去上海，差点迷失在车震中。一个人去云南，是个最疯狂的体验。然后出版社找到我，再到我跟出版社的吵翻，就像一场梦一样。不过幸好我还算很执着，没有放弃，因为总是对自己说，喂，不怕痛的毅力是追梦人的护身符呀。年轻总是免不了一场孤单的逃亡，更何况时间真的不等人。以前总以为能有很多时间蹉跎，现在才发现我们还有多久时间能去蹉跎，我们还有多少时间能够紧紧相拥。就这一次，试着不去想那么繁琐的未来会怎么样，试着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如果你真的不开心，没有谁可以重新活着了。

下次想去巴黎，想去巴塞罗那，还想去很多地方，所以希望地球毁灭的可以慢一些，可以慢一些。还想去实现自己荒谬的梦想，所以希望可以抓紧一些，再抓紧一些。因为时间不等人，有些事情现在不做，就再也没有机会做了。今天就是最重要的一天。如果你还年轻，一定不要放弃自己的想法。你要相信自己是一块金子，总有一天一定会发光的。如果你现在身边站着你喜欢的他，一定不要放开他的手，因为你们的相遇本身就是最美好的奇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如何请你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蓝琪，我们下期再见。

0: him he would rather see his family dead than live another day after this. He lets the last Hungarian go. He waits until his wife and kids are in the ground, and then he goes after the rest of the mob. He kills their kids. He kills their wives. He kills their parents and their parents' friends. He burns down the houses they live in and the stores they work in. He kills people that owe them money. And like that.
1: 接着，他便开始对所有涉及人员展开了仇杀，包括这些人的双亲以及双亲的友人。那后来呢？金德说，就像那样，他不见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凯撒苏斯的事情逐渐成为了神话，而大多数人或是怀疑他的存在，或是对这个故事嗤之以鼻。不过在金德看来，凯撒苏斯他的确像一个魔鬼一样。很多人都曾说过，我不怕上帝，但是我怕凯撒苏斯。库克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于是便向贝尔询问。贝尔表示自己也没有亲眼见过凯撒苏斯，但是多年以来常有耳闻，听说凯撒苏斯通过层层下级将自己和外界隔离开，他的下级都不知道自己在为谁卖命。金特又想到芬斯特试图逃跑，结果小林派人杀掉了他。团伙的其他成员认为凯撒苏斯只是小林用来掩护自己行为的幌子，于是劫持了小林，并威胁小林说，如果继续纠缠他们就要杀掉他。小林不为所动，并在麦克马纳斯准备干掉他的时候透露说，基顿的女友伊迪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同时小林还反过来威胁说，如果他们几个人不能完成任务，伊迪以及其他团伙成员所深爱的人都将被凯撒苏斯的手下折磨致死。无奈之下，他们几个人只好按照苏斯的命令去码头破坏那9100万元的毒品交易。这些歹徒们个个都是江湖老手，而且又早有准备。

0: Elvis has left the building.
1: 经过一番打斗，他们很快按照苏斯的命令消灭了那一伙匈牙利毒品贩子。可是在船上连一点毒品的影子都没有，那9100万元倒是真的在码头边上的一辆汽车上撞着。当哈克尼正要去拿钱的时候，一个黑影来到了他的身边，砰的一枪，哈克尼的血喷满了钞票。金特因为害怕躲在了一边，在他的描述中，那个黑影就是凯撒苏斯，身着西服的一个瘦男人。杀掉其余的匪徒之后，苏斯走到了船舱里，那是一个阿根廷籍的老男人，只听他恐怖地大叫着，
2: I told them nothing. I swear.

0: 凯撒苏斯，我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说呀。然后砰的一声，枪响了。正准备逃离现场的基顿被拿着金色打火机的苏斯威胁着。苏斯似乎和基顿简短交谈了几句，可是就像影片开头说的那样，一会儿之后苏斯就用手枪击毙了基顿。回到现实，金特讲的故事结束了。库克告诉他，在贝尔的帮助下，自己对事件得出了另外一套理论。四个人被派去抢劫船只，并不是为了船上的可卡因，而是为了确保船上那个能够指认凯撒苏斯的阿根廷籍的乘客被杀。凯撒苏斯杀死了这名男子，清除掉船上的其他人，并放火烧掉了船。库克透露说，伊迪肯定已经被杀了，而且他认为基顿就是凯撒苏斯。毕竟库克手头正在进行的调查对基顿非常的不利，他相信是基顿制造了自己死亡的假象。多年以前，基顿为了逃避另外一场调查也曾这么做过，而这一次他故意让金特成为了目击者，只要他换了一身衣服，把帽子压得很低，故意对着一具尸体开枪，就一定会让金特误会。反正在黑夜里什么都看不清。在库克咄咄逼人的询问之下，金特泣不成声，承认所有的事情都是基顿一个人的主意，但是并不愿意指证基顿就是凯撒苏斯。
1: I was all in. We followed him from the beginning. I didn't know. I saw him die. I believe he's dead. Oh, Christ.
0: 于是之后，库克爽快地批准了金特的保释申请，并且同意他从保管处拿回自己的个人物品。看着金特这个笨蛋一瘸一拐地离开了警察局，库克眼里不禁泛起了怜悯的目光。后来库克继续留在办公室里跟同事聊天，只听他不紧不慢地说，你这真乱了。同事回答他说，的确很乱，可是也还不是一团糟。就在这时，库克的眼睛忽然盯在了咖啡杯上，上面写着一排英文，翻译过来就是小林。在黑板的底部，他又看到了一个商标，写着伊迪。当金特所说的话一点一滴地跟办公室里的细节拼合起来的时候，库克这才意识到金特他的整个故事都是编造的。他跑出去追赶金特，中途路过了一台正在运转的传真机，从其中传出的凯撒苏斯的肖像画上描绘的正是金特的脸。原来金特就是凯撒苏斯，他根本就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就在等待警察进门的那短短几分钟，利用办公室里出现的文字编出了一个天衣无缝的故事。镜头跟随着金特的跛脚往前走，慢慢的他的腿也不跛了，手也伸直了。这个智商极高的罪犯潇洒地给自己点了一支烟，钻进了同伙的车里，而他的同伙正是那个所谓的小林先生。车刚刚开走，警察就气喘吁吁地跑到了街上。这时他的脑子里回响着金特的一句话，凯撒苏斯一旦消失，他再也不会出现了。刚才我们讲的是非常嫌疑犯，这部电影叙事非常的成功，整个结构也不是平白的流水式，而是选择了比较复杂的回忆倒叙和情节发展相结合的形式。片中适当抖包袱的悬念把观众的心一步一步的吸引住，慢慢的咀嚼，不少对白和情节都留下了隐蔽的观点。

0: 箱子。
1: 结局似乎颇为出人意料，但其实开头已经巧妙地埋下了伏笔。
2: 如果在生活中你遇到没有选择的时候会怎么办呢？有一种人，他会靠改变自己去适应这种绝望的环境。法国电影《清洁》的主人公就是这样的人。
3: It was difficult to explain his father's death. I'd prefer if for the next few years you'd agree not to see him.
4: I'm going to go to Paris.
3: What you wrote in your letter really moved me.
4: That you don't trust me.
5: Beyond golden, like all the lights.
6: You're a liar.
4: Is that what you think?
6: I'm not the only one.
5: Beyond golden.
3: He's your son.You're his mother. I'm trying to help you rebuild a life for both of you.
7: 他大步走出了起居室。他问道：是谁说的这姑娘晕倒了？米吉看着他，可他的确晕倒了呀。他晕倒的时候在哪儿？他和我在一起。他从房子里出来，迎着我走来，接着他就瘫倒在地了。瘫倒了是吗？没错，他瘫倒就对了。塔纳德格雷格表情冷峻地说道。他迅速地走向电话机说：我必须叫辆救护车，马上。救护车？格尔斯顿和米吉一起瞪着他，玛丽仿佛没听见。对，他怒气冲冲地拨着电话号码，那姑娘不是晕倒了，她被人捅了，你们听见了吗？捅在后背上了，我们必须马上送她去医院。在酒店房间里，尼阿瑟·卡尔加里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自己所做的笔记，不时的他还会点点头。没错，现在他的方向对头了。从一开始他就犯了个错误，他把心思都集中在了阿盖尔太太身上。十件案子中有九件采取这种思路都是正确的，不过这件案子刚好是那第十件。他一直觉得存在着一个未知的因素，他一旦能够将这个因素抽离出来并且予以确认，这案子也就迎刃而解了。为了找到这个因素，他一直在那个死去的女人身上纠缠。不过如今他看明白了，那个死去的女人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随便谁死了都一样。他变换了视角，回到所有这一切开始的那一刻，他把视角放回到了杰奎的身上。不仅是一个因为一桩自己没有犯过的罪行而遭到不公正宣判的年轻人杰奎，而是从根本上来讲，作为一个人的杰奎。难道说就像那句古老的加尔文派教义所说的，杰奎是一艘注定会沉的船吗？他这一生中被给予了所有的机会，不是吗？不管怎么说，麦克马斯的医生的意见是，他是个生下来就铁定会步入歧途的人，没有什么外部环境能够帮助他或者拯救他。这是真的吗？里奥·阿盖尔曾经带着迁就纵容，带着同情怜悯谈起过他。他是怎么说的来着？一个天生就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的人。他已经接受了现代心理学的说法，他是个病人，不是个罪犯。赫斯特是怎么说的呢？直截了当，杰奎一向都是那么讨厌。一句很直白很孩子气的评价。而卡尔斯顿·林德斯特伦又是怎么说的呢？杰奎很缺德。没错，他的措辞就是这么强烈，缺德。迪娜说过，我从来就没有喜欢或者信任过他，所以笼统地说，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不是吗？只是到了他的遗孀嘴里，这些看法才从笼统变得具体起来。摩林克莱格完全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杰奎的。他曾经在杰奎身上白白浪费了时光，他为杰奎的魅力所折服。

0: 而对于这一事实，他又感到愤恨。如今踏踏实实的再婚之后，他开始夫唱妇随。他曾经向卡尔加里坦陈过一些杰奎干的令人起疑的事情，以及他搞到钱的方法。钱，在亚瑟卡尔加里疲惫不堪的头脑中，这个字眼变得硕大无比，在墙上舞动着。钱，钱，钱，就像是一出戏剧中的主题一样。他想，阿盖尔太太的钱，放在信托基金里的钱，放在年金保险里的钱，留给她丈夫的剩余财产，从银行里取出来的钱，数着抽屉里的钱，喝死地冲出家门，冲向他的汽车的时候，钱包里分文不剩。他从科尔斯顿林德斯托伦那里拿了2英镑，而在杰奎身上找到的钱，他发誓说那是他母亲给他的。整件事情形成了一种模式，由各种与钱有关的不相干的细节交织而成的模式。而毫无疑问，在这种模式中，那个未知的因素正变得明晰起来。他看了看表，他答应过赫斯特在他们商定好的时间给他打电话。他把电话拉到跟前，要求接通那个号码。没过一会儿，他就听到了赫斯特的声音，清晰又带点孩子气。赫斯特，你没事吧？
1: 啊，是的，我没事。
0: 他花了会儿功夫才领会到这句话所强调的我字的言外之意。随后他单刀直入地说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1: 菲利普被人杀了。
0: 菲利普？菲利普·达兰特？卡尔加里似乎还不肯相信。
1: 是啊。
0: 还有蒂娜，不过她还没死，她在医院里呢。告诉我。他命令道。赫斯特给他讲了事情的经过，他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追问，直到得知了所有的事实。然后他严肃地说道，坚持住赫斯特，我这就过来，我要到你那儿去。他看了看表，在一个小时之内，我得先去见见休伊什静斯。
2: 您究竟想知道些什么，卡尔加里博士？
0: 休伊什警司问道。不过就在卡尔加里开口之前，休伊什桌子上的电话响了。
2: 警司抓起了听筒。
3: 是，
2: 是，我就是。嗯，稍等一下。
0: 他拽过来一张纸，拿起笔来准备记录。
2: 好了，说吧。嗯，
0: 他在纸上写着
2: 什么？最后一个词是怎么拼的？哦，我明白了。啊，没错，看起来似乎没什么意义，对吧？好的，没别的了吧？哦，好的，谢谢。
0: 他挂上了电话，说：“
2: 是医院打来的。”
0: 迪呢？卡尔加里问道。静斯点点头。
2: 他几分钟之前醒过来了。
0: 他说什么了吗？
2: 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您这些，卡尔加里博士。
0: 我请求您告诉我，因为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帮助您。
1: 休伊什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2: 您对于所有这一切都极其上心，对不对，卡尔加里博士？
0: 没错，我是很上心。您看，对于重启这件案子的调查，我认为我负有责任，甚至对于这两起悲剧，我也觉得我负有责任。
2: 那个姑娘能活下来吗？
0: 他们觉得能。
2: 刀刃没扎到心脏，不过也够悬的了。麻烦总是出在这里，人们不相信杀人凶手是危险的，这话说出来很奇怪，不过事实就是这样。他们都知道他们当中有一个凶手，他们理应把所知道的讲出来。如果凶手就在身边的话，唯一安全的做法就是立即把你所知道的事情都告诉警方。
0: 好吧，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他们在对我隐瞒。菲利普·达兰特是个好人，是个聪明的家伙，不过他把这件事当成一场游戏。

0: 说的是你姐。
1: 没错，而且我还得说，在某种程度上那个咪姐也喜欢他。不过假如在你害怕的发疯的情况下，光是喜欢某个人是不够的，不管他知道些什么，可能都比他所意识到的更要命。这也是为什么当他发现达兰特死了以后，冲出去径直扑到咪吉怀里，而咪吉则趁机捅了他一刀。
0: 好，这些仅仅是您的推测不是吗？
1: 休一时静思。也不全是推测，卡尔加里博士，刀就在他的口袋里。
0: 实际用来行凶的那把刀？
1: 没错，刀上面有血迹，我们打算检验一下。若是蒂娜的血就是肯定的了，有她的血，还有菲利普·达兰特的血。
0: 可是这不可能啊。
1: 不可能。
0: 第28集
1: 赫斯特，我给他打过电话，他把这件事全都告诉我了。
0: 他说了吗？
1: 好吧，事实非常简单。玛丽·达兰特在差10分钟4点的时候下楼去厨房，离开的时候她丈夫还活着。那个时候在房子里的人有利奥·阿盖尔和格温达沃恩，他们在书房，科斯特·阿盖尔在2楼他自己的卧室里，还有卡尔斯顿·林德斯特伦，他在厨房。4点钟刚过的时候，米吉和蒂娜开车过来了，米吉去了花园，蒂娜则上了楼，跟恰好上楼给菲利普拿咖啡和饼干的卡尔斯顿前后脚。蒂娜站住跟赫斯特说过几句话，然后又跟上了林德斯特伦小姐，他们一起发现菲利普死了。而这整段时间里米吉都在花园，这无疑是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吧。
0: 卡尔加里博士，您有所不知的是，在那幢房子旁边长着一棵很大的木兰树，孩子们以前常常爬那棵树，尤其是咪吉，那曾是他进出那幢房子的方式之一。他有可能爬上那棵树，进入达兰特的房间，捅了他一刀，然后再原路返回。
1: 哈，这么做需要对时间的拿捏分毫不差，不过有时候胆大之徒就是会有惊人之举，而且他已经孤注一掷了，不惜任何代价他也得阻止蒂娜和达兰特见面。为了安全起见，他不得不把他们俩都杀死。
0: 卡尔加里思索了片刻，静思，您刚才说蒂娜已经醒过来了，难道他还不能明确地说出是谁扎了他一刀吗？
1: 他还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休伊是慢条斯理地说道，实际上我怀疑他现在这样算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恢复了神智。
0: 哼，他疲惫地笑了笑。
1: 好吧，卡尔加里博士，我来告诉您他究竟说了些什么。首先他说了一个名字，米吉。
0: 这么说他是在指控米吉了？
1: 看起来像是。
0: 休伊士点点头，
1: 但他说的其他那些话就讲不通了，听上去有些不着边际。
0: 他说什么了？
1: 休伊士低头看了看面前的便笺纸，
0: 米吉，
1: 然后是一个停顿，接着是杯子是空的，然后又一个停顿，再接着是鸽子在桅杆上。
0: 他看着卡尔加里，
1: 您能明白这些话的意思吗？
0: 不明白。
1: 卡尔加里摇了摇头，费解地说道，
0: 鸽子在桅杆上，这话似乎有点太离奇了。
1: 就我们所知，没有什么桅杆，也没有什么鸽子，不过对他来说，那肯定意味着什么，一些他自己内心里的东西。不过你也知道，这些话有可能跟谋杀毫无关系，天晓得他说这话的时候脑子跑到哪儿去了呢。
0: 卡尔加利沉默了片刻，他坐在那儿仔细想了想，随后说道，
1: 您已经逮捕米吉了，我们已经把他拘押起来了，24小时之内他就会受到指控，

0: 休一时好奇地看着卡尔加里。我猜这个叫米吉的小伙子不是您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吧？不是，不，米吉不是我的答案，即使是现在，哎，我也不知道。卡尔加里站起身来，我依然觉得我是对的，不过我也很清楚，我还没有弄到足够的证据让您相信我，我必须得再去一趟那儿，我必须见见他们所有人。好吧，您自己多加小心，卡尔加里博士。顺便问一句，您到底有什么想法？如果我告诉您，我相信这是一桩跟情欲有关的犯罪，对您来说有意义吗？休意识的眉毛挑了挑。情欲有很多种，卡尔加里博士，仇恨、贪婪、奢求、恐惧，这些都是情欲。我说跟情欲有关的犯罪，指的就是人们通常用到这个词的时候所代表的那个意思。如果您是指格温达温和利奥阿盖尔的话，您要知道我们一直有这方面的考虑，不过看起来似乎对不上啊，比那个要复杂多了。亚瑟卡尔加里说道。亚瑟卡尔加里来到艳阳角的时候又是黄昏时分。这天晚上与他第一次来时的那天晚上十分相像。毒蛇脚，他一边按响门铃一边心中暗想，事情似乎正在自我重复。是赫斯特来开的门，他的脸上还是挂着那副抗争的表情，同样表现出绝望的神态，跟他上次来时见过的一样。在他身后的大厅里，卡尔加里看到了充满警惕疑神疑鬼的科尔斯顿林德斯特伦的身影，历史在重演。接着这种模式动摇了，开始发生了改变，怀疑和绝望的神情从赫斯特的脸上消失殆尽，转而变成一抹表示欢迎的迷人微笑。他说，
1: 是你啊，你能来我太高兴了。
0: 卡尔加里抓住了他的双手。赫斯特，我想见见你父亲。他在楼上的书房里吗？
1: 是的，没错，他在那儿跟葛文达在一起。
0: 卡尔斯顿林德斯特伦向他们走过来，他责问道，
1: 你为什么又来了？看看你上次带来的麻烦吧，看看在我们大家身上都发生了些什么。赫斯特的生活被毁了，阿盖尔先生的生活被毁了，还死了两个人，两个，菲利普·达兰特和小蒂娜，而这一切都是你干的好事，都是你干的。
0: 蒂娜还没死呢，而且我在这儿还有一些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1: 你有什么必须要干的事儿啊？啊？
0: 科尔斯顿仍旧站在那儿，挡住了他走向楼梯口的路。因我而起的事，我得让它结束。卡尔加利很轻柔地把一只手放在科尔斯顿的肩膀上，迫使他稍稍往旁边挪了挪。他走上楼梯，科斯特跟在他身后。他回过身来，对科尔斯顿说道：“你也来吧，林德斯特伦小姐。我想让你们都在场。”书房中，里奥·阿盖尔坐在桌边的一把椅子上，格温达沃恩跪在炉火前，眼神凝望着里面的余烬。他们有些吃惊地抬起头看过来。卡尔加里说，很抱歉打扰你们了，不过就像我刚刚对这两位所说的，我是来了结这桩因我而起的事情的。他环顾了一下四周，达兰特太太还在这栋房子里吗？我想让他也来这儿。他躺下了吧，我想，利奥说道，他心事太重，想不开。即便如此，我也想让他来这儿。卡尔加里看着科尔斯顿，或许你能去一趟找他来。
1: 他也许不想来呢。
0: 尔斯顿绷着脸说道，告诉他有一些跟他丈夫的死有关的事情，他可能会想听一听。
1: 啊，去吧格尔斯顿，
0: 赫斯特说，别这么多疑，这么护着我们大家。我不知道卡尔加里博士打算说些什么，不过我们应该都到这儿来。
1: 随你喜欢，
0: 格尔斯顿说，他走出了房间。坐下吧，利奥说，指了指壁炉另一边的一把椅子，卡尔加里在那里坐了下来。如果此时此刻我说，我真希望你当初从来就没来过这儿的话，卡尔加里博士，你必须得原谅我。
1: 这不公平，
0: 赫斯特很不客气地说道，说这种话简直太不公平了。我明白你肯定会有这样的感受，卡尔加里说，设身处地想一想的话，我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或许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我同意你的观点，不过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依然觉得这是我唯一该做的事情。卡尔斯顿再次回到房间里，玛丽这就来。他们在沉默中等待，没多久玛丽就走进了房间。卡尔加里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见玛丽。玛丽看上去沉着冷静，衣着整洁，头发一丝不乱，不过她的脸上毫无表情，仿佛戴着一张面具，给人感觉就像是个梦游中的女人。林奥给他们做了引荐，他微微点了点头。卡尔加里说道，你能来真是太好了，达兰特夫人，我想你应该听听我要说的话。
1: 悉听尊便，
0: 玛丽说，
1: 只不过无论你说什么或者别人说什么，菲利普都没法起死回生了。
0: 他走到离开他们有点距离的地方，在窗边的一把椅子坐了下来。卡尔加里环视了一下周围，我先这么说吧，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当我告诉你们我能够洗刷杰奎的罪名的时候，你们对于我带来的消息所做出的反应让我大惑不解。现在我明白了，但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却是这个孩子。他看着赫斯特，他在我临走之时对我说过一句话，他说真正要紧的不是公道，而是发生在无辜者身上的事。在最新版翻译的约伯记中有这么一种说法，正好可以用来描述这种情况，叫无辜者的灾难。我的消息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让你们大家都遭受折磨，无辜之人不应该遭受折磨，也绝不能遭受折磨。我现在
1: 点了，而迪娜，我觉得迪娜肯定无意中听见了那天晚上杰奎在厨房外面和我说的话，他们全都要知道了。我想要自保，我想要人永远都不会安全的。
0: 他的手放了下来，
1: 我没想要杀死迪娜，至于菲利普，
0: 玛丽达兰特站了起来，他缓步穿过房间，却带着愈发强烈的意图。
1: 你杀了菲利普，
0: 他说，
1: 是你杀了菲利普。
0: 突然间他就像只母老虎一般扑向那个女人，格文达反应机敏，一下子跳起来抓住了她，卡尔加里也冲上前去，两个人一起阻止住了她。
1: 你
0: 玛丽达兰特大喊道。格尔斯顿林德斯特伦看着他，
1: 这件事跟他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又是四处打探，又是问问题的？他从来都没有受到过威胁，对他来说这也从来都不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这只是个乐子。
0: 格尔斯顿林德斯特伦转过身去，缓缓地走向房门，看都没看

0: 们一眼，就走了出去。
1: 拦住他，
0: 何死的叫道，
1: 我们必须拦住他。
0: 里奥阿甘尔说，让他走吧，何死的，
1: 可是他会自杀的。
0: 我倒对此表示怀疑。卡尔加里说，里奥说，那么久了，他一直是我们忠实的朋友，值得信赖，全心全意，而现在竟成了这样。
1: 你觉得他会去投案自首吗？
0: 葛文达说。更大的可能是，卡尔加里说，他会去最近的车站，坐火车去伦敦。不过当然了，他是没法逍遥法外的，他会被追踪，然后被找到。我们亲爱的科尔斯顿，里奥再次说道，他的声音有些颤抖，那么忠实，对我们大家都那么好。葛文达抓着他的胳膊摇里奥，
1: 你怎么能这么说，里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想想他都对我们大家做了什么，他让我们经受了怎样的折磨呀。
0: 我明白，不过你要知道，他自己也备受煎熬。我想我们在这栋房子里感受到的其实就是他的痛苦吧。
1: 我们本来可能会永远这样痛苦下去的，要不是因为有了卡尔加里博士。
0: 葛文达满怀感激之情地转向他，所以说我还算是帮了些忙的，尽管有点晚了。
1: 太晚了，
0: 玛丽痛苦地说道，
1: 太晚了，我们为什么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去猜一猜呀。
0: 他责备地冲着赫斯特说道，
1: 我以为是你干的呢，我一直以为是你干的。
2: 他不这么想，
0: 赫斯特说，看着卡尔加里。玛丽达兰特轻声地说道，
1: 我真希望我死了。
0: 亲爱的孩子，我多希望我能帮帮你呀。
1: 没人能帮我，这全是菲利普自己造的孽，非要待在这儿，非要掺和这件事，结果送了命。
0: 他环顾了一下他们，
1: 你们谁都不明白。
0: 说完就走出了房间。卡尔加利和赫斯特紧随其后，他们走出房门的时候，卡尔加利回头看了看，看见利奥搂住了葛文达的肩膀。
1: 你知道吗，他警告过我了，
0: 赫斯特说，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神中带着恐惧。
1: 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不要信任他，让我要像害怕其他人一样害怕他。
0: 忘了这些吧，亲爱的，卡尔加里说，这是你现在非做不可的事情，忘记。你们现在全都自由了，无辜的人再也不用生活在罪恶的阴影之下了。
1: 那蒂娜呢？她会好起来吗？她不会死了吧？
0: 我认为她是不会死的，她爱上米奇了，不是吗？
1: 我猜她可能是。
0: 何子的声音中透着惊讶，
1: 我从来没往那儿想过。当然了，他们一直是兄妹啊，不过并不是亲兄妹。
0: 顺便问一句，赫斯特，蒂娜说的那句鸽子在桅杆上，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含义？
1: 鸽子在桅杆上？
0: 赫斯特皱起了眉头，
1: 等一下，听上去太熟悉了。鸽子在桅杆上，我们飞速前行，忧伤啊忧伤啊忧伤，是这个吗？
0: 有可能。
1: 这是首歌，一首摇篮曲之类的歌，卡尔斯顿以前经常给我们唱，我只能记起一点点了。我的心上人，他站在

0: 我的右边，然后是什么什么什么啊，我最亲爱的姑娘啊，我不在这里，我无家可归，无处可去，无论大海还是岸边都没有我的栖身之地，我只住在你心底。我明白了，是的，没错，我懂了。等蒂娜康复了以后，他们也许会结婚的，然后他就可以跟米吉一起去伊朗了。蒂娜一直都想去个暖和的地方，波斯湾就特别暖和，对不对？要问我的话，我得说太暖和了。对蒂娜来说，没有什么是太暖和的。而现在你也该高兴了，亲爱的。卡尔加里握住了赫斯特的手说道，并努力挤出了一个微笑。你也会跟你的年轻医生结婚，然后你会安定下来，再也不会有这些胡思乱想和极度的绝望了。
1: 嫁给唐？
0: 赫斯特用一种吃惊的口吻说道，
1: 我当然不打算嫁给唐了。
0: 但你爱他呀。
1: 不，我想我并不爱他，真的。我以前只是觉得我爱他，但他不相信我，他不知道我是无辜的，他本应该知道的。
0: 他看着卡尔加里，
1: 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想嫁给你。
0: 可是赫斯特，我的岁数比你大得太多了，你不会真的？
1: 如果你想娶我的话。
0: 赫斯特突然觉得有些扭捏不安。
2: 啊，我想娶你。
3: 亚斯卡尔加利说，第一集，11月的夜晚，寒风刺骨，时近午夜，薄雾青龙。南威尔士一条窄小的乡村小路，此刻漆黑一团，在雾气中若隐若现。不远处是布里斯托海峡，令人忧郁的雾角每隔几分钟就响一次，偶尔远处会传来狗叫声和夜莺的悲鸣声。路边少有房子，比乡间小路好不到哪儿去。大约半英里远能见到零星几栋房子。这条路绵延伸展，有好几个拐弯处，漆黑无比，一辆车在场的花园。那辆车子的前轮卡在路边的水沟里，在场的花园。那辆车子的前轮卡在路边的水沟里，加速两三次后，车子依然出不来。司机大概想再试也没用，也就熄了引擎。一两分钟过去，司机从车里出来，砰的一声关上车门。他身材略显结实，头发有些黄，看着约摸35岁，一身粗呢套装，外头套了一件深色大衣，头戴一顶帽子，户外风格的装扮。他拿着手电，小心翼翼地摸索着路面，穿过草坪向房子走去。中途他停下来打量了一会儿面前这栋雅致的18世纪建筑。男人走进房子一侧的落地窗，屋里一片漆黑。回头看了看穿过的草坪和马路之后，他径直走到落地窗前，双手贴拢在玻璃上，朝屋里瞧了瞧。他看不清屋里的动静，于是敲了敲窗户，没人回应。等了一会儿，他又敲了敲，声音更大了些。男人意识到这样敲窗户并没什么用，于是他拧了拧把手，窗户突然打开了，他一头跌进黑暗中。进了房间，他再次停下来，像是在辨别房里的动静。你好。他叫道。

0: 有人在吗？他打开手电照着周围，发现这是一间陈设考究的书房，墙上的书架摆满书籍，书房中央一位英俊的中年男子坐在轮椅上，面朝落地窗，膝盖上铺着一块毯子，似乎在椅子上睡着了。你好。闯进屋子的人说道，我不是想吓你，实在对不起，外头雾太大，我车子开偏了，现在车子卡在路边水沟里，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窗户还开着，真的很抱歉。男子边道歉边移动着，最后走回落地窗边关了窗户。我一定是偏离主路了，这些车道乱七八糟的，绕得我开了不止一个小时。没人回应。你睡着了吗？闯进屋子的人再次转身面对着轮椅上的男人问道，仍然没有回应。于是他拿手电去照轮椅上男人的脸，突然停下来，椅子上的人没有睁眼，一动不动。闯进来的男子俯身过去碰了碰男人的肩膀，想要叫醒他，可那人的身体却瘫倒在轮椅上蜷成一团。哦，上帝啊！男子拿着手电喊道。他瞬间怔住了，似乎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之后他左右晃着手电照着房间，发现房门边有灯的开关，于是穿过房间打开开关，书桌上的灯亮了。闯入者把手电放在桌子上，一边紧盯着轮椅上的男人，一边围着他踱步。男子注意到那一扇房门边也有一个电灯开关，他径直走过去打开开关，两张茶几上陈设的精致的灯亮了。他朝轮椅上的男人走近一步，突然大吃一惊，因为他这才发现一位金发女郎也在房内。她大约30岁，魅力十足，穿着一件小礼服，外头是一件配套的夹克。她站在房间另一侧布满书籍的壁龛前，她两手垂着不动，也不说话，仿佛也不再呼吸。他们凝视着彼此，片刻的沉默后，男人说话了，他死了，他大声说道。女人面无表情回答道，
1: 是的。
0: 你已经知道了？
1: 是的。
0: 男人小心翼翼地靠近轮椅上的男子说道，他中枪了，一枪爆头，是谁干的？女人慢慢地抬起先前藏在衣服褶皱里的右手。男人愣住了，他手里拿着一把左轮手枪。男人猛吸一口气，但女人似乎并非在威胁他。他走近那女人，轻轻地把枪拿开。是你开的枪？
1: 是的。
0: 女人略顿了一下，男人从他身边走开，把枪放在轮椅旁的桌子上。有那么一会儿他就站在那里看着尸体，之后犹豫着扫视整个房间。
1: 电话在那边。
0: 女人朝书桌抬了抬下巴示意道，
1: 电话？
0: 男人附和道，似乎吓了一跳。
1: 如果你是想报警的话，
0: 女人继续说道，语气冷淡，面无表情。陌生人盯着她，像是要看穿她。再等几分钟也无妨。这样的大雾天，警察过来一下。

0: 尸体。他是谁？我丈夫。我是劳拉·沃利克。男人继续盯着他。我明白了，得花不少功夫。我想了解更多。他突然停，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他是理查德·沃利克。”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他是理查德·沃利克。”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但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

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说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要证实你付出的是真爱，请给我表现一点点能耐，让我在你的背上留下深深的抓痕。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的心没说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自己找寻的世界，我不理解你何时跟我说过你的那个小小世界，要在我面前掉眼泪这算什么，我为你付出的愚蠢

我到底应该怎么逃避？哦，明明跟我说你几句就回来，为什么我等到的都是每天黄昏落叶？我知道你给的诺言其实都是谎言，我怎么会一直相信你到现在？他，你说你自己找寻的世界我不理解，你何时跟我说过你的那个小小世界？又在我面前掉眼泪，这算什么？我为你付出的愚蠢。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声音闪光，听世界精彩。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 FM 87.9，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流行最经典。总有一场美好为你奔赴，总有一首好歌与你相拥。接下来请收听歌曲《恰似你的温柔》。歌曲轻快地穿越了那些我们始终无法言说的迷雾般的悠远往事，那不用电子传音风格的吉他，音色和质感都美不胜收，背景一尘不染，最简洁的原声吉他编配，空灵剔透，雨后星河般的晶莹纯美。由于整首歌都是由吉他和人声组成，通透明朗，蔡琴的轻声吟唱萦绕在一把吉他的周围，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徐佳莹的歌曲《扑朔》，2024年徐佳莹为电视剧《春色寄情人》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的曲风富有吉他的情感抒发，其宣泄的思绪深刻动人。徐佳莹的声线在歌中加入了大量情感的元素，让人听得非常的感性和真挚。

床边故事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黄宇勋编曲。歌曲中的纸上的城堡卡片、旋转的八音盒等句子，则让人感受到了歌曲中奇幻的气息，让人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中，感受到了那种美好而又神秘的氛围。

五月天用标志性的热血嗓音将任性唱成青春宣言，歌曲以叛逆姿态致敬少年心气，阿信极具感染力的声线配合激昂旋律，把对自由与坚持的渴望倾泻而出，听歌时仿佛重拾不顾一切的勇气，拥抱内心的倔强，

林俊杰的歌曲深厚，曲调柔美，旋律悠扬，带着一丝忧伤。歌曲中他用细腻的声线描述了离别后的心情，从相聚到分别，寄托着对爱情的期待，对未来的祝福，唤起人们深藏的情感。

孙子涵全新专辑首播主打《你在纠结什么》，电力十足的歌词与性感热辣的旋律，令听者突破感官极限。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

0: 麦 time。
1: 薛之谦的《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是一次古典与现代音乐元素的完美碰撞，曼妮的歌词融合了古典诗词的韵味与现代流行文化的元素，使得这首歌在风格上独树一帜。薛之谦的

王天阳的《你的太阳》是一首情感真挚、旋律优美的歌曲，他通过歌词和旋律的完美结合，成功传达了关于希望、温暖和勇气的深刻主题。再加上王天阳温柔而富有磁性的声音，更好地诠释了歌曲中的情感。

0: 城去，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

0: 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3: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4: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 30%。
2: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5: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2: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6: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2: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0: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8: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
9: 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0: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9: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1: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9: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2: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9: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4: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5: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4: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5: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16: 行，
15: 不要着急。行，
16: 等等收了，再来收。
15: 这个我预计这一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16: 啊，应该差不多。
15: 行，等收获了。
14: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5: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4: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6: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就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17: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6: 一样产量当然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利息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14: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5: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18: 已经到位了。
15: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8: 好。
14: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0: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000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0000人次大关。
1: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

0: 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0: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 18.1 万吨。
0: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西兴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4: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人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5: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7: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8: 我叫塔里峰胡尔玛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0: 时代前行，
9: 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12: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摄氏度，相对湿度67%，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0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6日，星期二，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4: 我摔了一跤，摔得很疼，可我回头一看，这不是当初自己愿意跳下来的吗？我站了很久，久到无法释怀。一开始我以为这里是花，是路，是家，可到现在我满身疲惫，才知道这是劫，是坑，是深渊。我不知道离别的滋味是这样的凄凉，我也不知道说声再见需要这么坚定。

有时候会想，到底怎样的归宿才对得起自己满路荆棘？避免失望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寄希望于任何伤害过你的人和事。鲁迅曾经说过，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

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有一瞬间突然发现自己怎么把日子过得这么糟糕啊。枕头里藏满了发霉的梦，梦里住满了无法拥有的人，但你已经尽力了，得不到的话就放过自己吧。梦终究会醒的，湿了的枕头和心就拿出去晒晒太阳。

0: 即将欣赏的是梁文道的散文《做你自己》。多少人总是在来来回回的路上挣扎，站在十字路口，久久的彷徨，不知道究竟要往哪里走。为了解决棘手的难题，更是让自己变得面目全非，活成了他人喜欢的模样，失去了自我。
1: 做你自己，作者梁文道。在餐厅点酒，假如不太在行，又不信任侍者推荐，往往会出现以下两种状况。一是自家人吃饭，看了半天，结果选了既非最便宜，也非最昂贵的中等价位的酒。二是掏腰包请客，想来想去，最后叫了一瓶单子上比较贵，但性价比比较低的酒。在这两种情况里，我们的选择都不纯粹是我们的，因为我们身后总好像有一双眼睛盯着我们。前者怕的是逝者的眼睛，我们怕他瞧不起自己，所以不愿选廉价的酒，选太贵的又怕伤了荷包，于是把目标定在中等价位，便是理性选择了。后者怕的是客人的眼睛，一方面担心自己显得太吝啬，另一方面害怕人家懂行的暗笑自己没品味。再贵一点大概会好一点的推理下，就干脆咬牙忍痛来一个高价货吧。选择太多于是焦虑。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沙勒塞在《选择的暴政》里讲了自己的故事。那是纽约一家高档食品店，他进去挑选派对上吃的奶酪，一进门就看见来自世界各地五花八门的奶酪。由于不是专家，他只好像个学生似的仔细研究每一款奶酪的说明，了解它们的名字、产地和风味特色。如此多的选择简直就是永远做不完的功课，他眼花缭乱，乃至忘了自己之前试过的好口味。要问柜台后面那个看起来十分专业的家伙吗？又怕他故意兜售一些根本卖不出去的贵东西。最后他和很多遭遇过同类处境的人一样，随便挑了几款夺门而出。

0: 事后他发现当时的焦虑原来包含几个层面。一，他担心派对上的客人会怎么看自己选的奶酪。二，他不满那个售货员做出一副内行兼专家的模样。三，他恨自己是个知识贫乏的消费者。若这世界只要我们选择葡萄酒和奶酪就好了，可惜人间并非天堂，事情从不这么简单，因为这是一个充满选择的年代，你要慎思明辨地选择酒、奶酪、手机、家具、服装、住宅、工作和伴侣，甚至你可以选择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小一点的肚腩、大一点的胸、高一点的鼻梁、尖一点的下巴。不久的将来，我们还可以选择自己的孩子，只需通过基因编辑技术的操作。自启蒙时代以来，撑起现代世界观的自由主义就告诉我们，人生蓝图操之在我，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全凭你自己决定。到了商业社会的成熟阶段，人生变得更加自由，每个人都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且选择总是和消费有关。生命成了一趟购物之旅，而世界则是一个超级市场，我们不只消费物品，还消费爱情，因为我们用来计算理想对象的思维方式和判断一把牙刷优劣的办法十分相近。有些婚姻咨询专家还推出了情感存款的概念，劝夫妇们要多点投资，花了多少心血就存了多少情感资本，只有支出没有投入，情感严重赤字，一对伴侣很自然就得分手。如此自由，如此多的选择，还有什么好焦虑的呢？有的，因为这一切选择据说都表达了我们的品味乃至于自我。就像那个选酒的例子和选奶酪的故事，不过是一瓶葡萄酒和几小块奶酪罢了，竟然就沉重地宣示了你是谁。
1: 生命的旅途长的是岁月，短的是人生，在拿得起和放得下之间，人生在悄然远走，时间会带着我们成长，教会我们走向成熟，也终会将美好随手相赠。请欣赏散文《长的是岁月，短的是人生》。
0: 长的是岁月，短的是人生。作者：春暖花开。日子真实且琐碎着，我们常常会在三月的春风中期盼夏天的来临，也会在秋的门楣感慨时光的脚步匆匆，岁月催人老。就在我们徘徊怅惘的时候，光阴已然悄悄流逝。一辈子很短，短得来不及看清风景就已错过，短得来不及珍惜已然失去，所以你要看清脚下的路，在相遇与别离间学会随遇而安。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开始上路时会觉得前方路途遥远，三年五载如一生一世，远得不能再远，仿佛有用不完的光阴可虚度。于是前半生就稀里糊涂地过去了，该珍惜的没有珍惜，该在乎的也没有在乎，等到幡然醒悟却已不再年轻了。经历过的终究不能再捡拾，日子一去不复返，我们不过是在老去的路上重复着昨天的故事，最美的年华成了指尖流沙。董桥说，中年是一杯下午茶，中年是最尴尬的年龄，是天没亮就睡不着的年龄，是只会感慨不会感动的年龄，是只有哀愁没有愤怒的年龄。是呀，人到中年，沧海桑田，心态也逐渐变得平稳了，一直以为放不下的也都放下了，以为改变不了的也都学着

谐了。人生花好花红也就那么几日，终是要自度。慢慢的到了一定年龄，开始觉得时光匆匆了，转眼就是一天，转瞬就是一年，总觉得有些风景还没看够呢，就已错过了。也是开始学会珍惜了，盼着日子慢一点

0: 轻抚岁月的花瓣，风过生香，雨落成诗。时间证明了岁月的温柔，也见证了聚散离合。生命的每一个路口都会遇到温柔，时间会带着我们成长，教会我们走向成熟，也终会将美好随手相赠。走过的路，一花一叶都是生命的写意，一草一木都是风景。待到有一天，在老去的晨钟暮鼓间，守着一窗淡然之美，对着岁月灿然感恩，这一生我来过，且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
1: 有多少美好始于初见，止于初见。接下来欣赏的是散文《有一种美好叫止于初见》，惊鸿一瞥的惊艳，怦然心动的一秒，惺惺相惜的灵犀，然后在渐行渐远的时光里斑驳。曾经有多少绚烂，凋谢时就有多少萧瑟凄楚。
0: 有一种美好叫止于初见，作者叶下虫儿。人生里究竟有多少缘，在时间的某一隅，在生命的某一处，在期盼与不防备之际，不经意间就相遇了，然后如烟花璀璨，又如暗夜寂灭。只是这寂灭的过程里，纠结了多少泪水、彷徨、痴缠、放与不放、与不爱、痛与忧伤。有多少美好始于初见，止于初见。惊鸿一瞥的惊艳，怦然心动的一秒，惺惺相惜的凝惜，然后在渐行渐远的时光里斑驳。曾经有多少绚烂，凋谢时就有多少萧瑟凄楚。有些遇见，如果不是前世就许下了三生的缘，是不是有多少美好就有多少破碎，有多少破碎就有多少怀念，有多少怀念就有多少心伤。那么可不可以有一种美好，叫做我不说你也知，你不语我也懂，走入心里，放在心中，斜风细雨，风轻云淡。你不前行，我不逾越，花儿不说，风儿也懂花语，雨儿不说，叶儿也懂雨弦。那么且让我轻轻地远离你，就像蓝不萦绕山巅，就像歌儿慢慢离开琴弦，就像月光没入云影，就像一个个散句离开一首词的浪漫。我在水之湄，你在水中央，我在蓝中听雨，你在云中遇风。阴不沾尘，阴无生念，你无伤，我无恙。花自芬芳，云自徜徉，水自横流。人生这么短，唯愿留住美好，不去品味疼痛和离伤。你那么美好，是时间之外的花园，只希望能远远地望着，不去走近，看你一半一半的凋零。守望或许清苦，无言或许惆怅，如果眼能望得见，又何必在意是远在天涯还是近在咫尺。如果心能听得见，又何必在意表达还是不语。真的，如果人生若只如初见，

0: 除了春风化雨、花草迷香，就不会有秋风凉、西风烈了吧？那么，就让这种美好止于初见吧。恰似那才露尖尖角的小河，顶着朱露，曳着月光，不必开放，不必闪耀，灼灼其华，就那么清新着，蕴藏着，在时光深处散发着若有若无的香。
1: 夏天过去了，秋天就来了。冬天不像夏天那样干燥沉闷，秋天的夜晚是美丽的。即将欣赏的是鲁迅的散文《秋夜》，一起来感受不一样的秋夜。
0: 秋夜，作者鲁迅。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奇怪而高的天空。它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夹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它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上。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它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它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他最末的花瓣上，告诉他，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他与世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的，仍然瑟缩着。枣树它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杆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是
2: 如此，还有何可计较的。请记得人生无可奈何的时候，除了无语，还有一种表达方式，那就是微笑。微笑着面对自己所面临的，勇敢一点，坚强一点，之后真的会有一个令你欣慰的结果。
1: 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3: 很久很久之前看过这样一段话，说他喜欢白开水，碰巧你是瓶雪碧，你想成为他喜欢的，所以你拼了命地晃走了身体的二氧化碳，然后你看着自己像个什么？你只是一瓶没有气的甜水而已，比起白开水，你多了些甜腻，比起汽水，少了刺激。你以前不是他所爱，你现在依旧也不是他所爱，而对于原本喜欢你的人来说，你也不再是之前的味道了。

也许你现在是一个人，也许你并不满意这样的生活状态，但是我想告诉你，那个努力而认真生活的你，那个咬紧牙关不被什么轻易击垮的你，那个即使孤单却不放弃希望的你，总会明白所有的这些生活给予你的苦难的意义，而那个人一定就在不太远的地方等着和你在一起。愿你一个人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以前逛街买衣服，下馆子点菜，我一眼的扫过去，他就能够知道我想要的是哪个。可是每一次他都说只是巧合。分手好久之后，我们又碰到了。买薄冰的那会儿，我正在看样品，刚刚要点，又被他选中。我一直在追问他为什么会知道我喜欢什么，他笑而不答。吃完饭，在 KTV 嘈杂当中，他坐在我的对面，发来短信，跟我说：“我只是能够认出你喜欢的那个眼神，因为我在里面住过好几年。”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